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ꯁ꯭ꯔꯨꯇꯤ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ꯏꯕꯝ ꯕꯤꯁꯦꯁꯣ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ꯐꯝꯗꯨꯗ ꯍꯥꯏꯕꯗꯤ ꯈꯥ ꯑꯐ꯭ꯔꯤꯀꯥꯗ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ꯕ ꯌꯦꯜꯍꯧꯃꯤꯁꯤꯡ ꯑꯗꯨꯕꯨ ꯃꯤꯅꯨꯡꯁꯤ ꯂꯩꯇꯅ ꯌꯥꯝꯅ ꯇꯝꯊꯤꯅ ꯑꯣꯠꯅꯈꯤ ꯀꯣ ꯃꯃꯥ ꯂꯩꯕꯥꯛ ꯑꯗꯨꯗ ꯃꯈꯣꯏꯅ ꯃꯤꯇꯣꯞꯀꯨꯝꯅ ꯂꯩꯔꯛꯈꯤ ꯃꯈꯣꯏꯗ ꯂꯩꯉꯥꯛꯀꯤ ꯂꯟ ꯊꯨꯝꯒꯤ ꯀꯅꯥꯒꯤ ꯈꯨꯟꯅꯥꯏꯒꯤ ꯑꯣꯏꯕ ꯐꯪꯐꯝ ꯊꯣꯛꯄ ꯍꯛ ꯑꯃꯠꯇꯁꯨ

0: ꯂꯣꯏ ꯍꯥꯏꯕꯗꯤ 1983ꯗ ꯑꯁꯇ꯭ꯔꯤꯌꯥꯟ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ꯑꯦꯋꯥꯔꯗ ꯄꯤꯈ꯭ꯔꯤꯕꯁꯦ
1: ꯑꯁ ꯃꯣꯏ ꯄꯥꯕꯨꯡ ꯋꯥꯔꯤ ꯁꯤꯅꯨꯡ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ꯍꯥꯏꯕꯨꯅꯦ ꯃꯃꯩ ꯃꯀꯣ ꯃꯩ ꯏꯁꯝ ꯁꯝꯅꯗ꯭ꯔꯦꯗ ꯇꯧꯁꯤ ꯍꯥꯏꯗꯤ ꯋꯥꯔꯤ ꯍꯧꯈꯤꯕꯗꯨꯗꯤ ꯑꯩꯅ ꯂꯩꯕꯥꯛ ꯏꯔꯥꯡꯒꯤ ꯋꯥ ꯑꯣꯏꯅ ꯍꯪꯈꯤꯕꯅꯤ ꯃꯃꯩꯗꯤ ꯈꯥ ꯑꯐ꯭ꯔꯤꯀꯥ ꯃꯤꯑꯣꯏꯕꯒꯤ ꯍꯛ ꯀꯅꯥꯒꯤ ꯅꯦꯁꯟ ꯃꯟꯗꯦꯂꯥ ꯑꯥ ꯌꯧꯈ꯭ꯔꯦ ꯇꯧꯔꯤꯁꯤ
0: ꯉꯧꯔꯛꯀꯅꯨꯅꯦ ꯃꯃꯥ ꯁꯥꯕꯤ ꯅꯪꯕꯣ ꯃꯨꯟꯅ ꯇꯥꯒꯣꯅꯦ ꯉꯁꯥꯏ ꯑꯩꯅ ꯍꯛ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ꯔꯦ ꯍꯥꯏꯗꯅ ꯍꯥꯏꯈꯤꯕꯗꯣ ꯍꯥꯏꯗꯤ ꯚꯥꯔꯠ ꯁꯪꯕꯤꯙꯥꯟꯅ ꯅꯤꯡ ꯇꯝꯂ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ꯈꯣꯏꯗ ꯍꯛ ꯇꯔꯨꯛ ꯄꯤꯔꯤ ꯍꯥꯏꯔꯤꯕ ꯍꯛ ꯇꯔꯨꯛ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ꯅꯤꯡ ꯇꯝꯅ ꯋꯥ ꯉꯥꯡꯕ ꯍꯥꯏꯕꯁꯤꯃꯁꯨ ꯑꯃꯅꯤ ꯃꯃꯥꯡꯉꯩ ꯅꯤꯡꯊꯧ ꯄꯥꯜꯂꯤꯉꯩ ꯃꯇꯝꯗꯗꯤ ꯃꯁꯤꯒꯨꯝꯕꯁꯦ ꯂꯩꯔꯝꯗꯕꯒꯨꯝꯕꯅꯤ
2: ꯑꯗꯨꯗꯤ ꯄꯥꯕꯨꯡ ꯍꯧꯖꯤꯛꯇꯤ ꯉꯥꯡꯅꯤ ꯉꯥꯡꯅꯤꯡꯕ ꯄꯪꯉꯥꯡꯗ ꯉꯥꯡꯕ ꯌꯥꯔꯕ꯭ꯔꯥ
0: ꯄꯪꯉꯥꯡ ꯉꯥꯡꯕꯗꯤ ꯀꯗꯥꯏꯗꯒꯤ ꯌꯥꯒꯗꯒꯦꯅꯦ ꯏꯕꯦꯝꯃ ꯁꯦꯠꯁꯤ ꯃꯗꯨꯅꯤ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ꯀꯗꯧꯔꯤꯕꯁꯤ ꯁꯨꯅꯃꯛꯇꯕꯨ ꯀꯔꯤꯒꯨꯝꯕ ꯃꯔꯝ ꯑꯃꯗ ꯑꯆꯨꯝ ꯑꯔꯥꯟ ꯏꯈꯪ ꯍꯦꯛ ꯈꯪꯗꯅ ꯂꯩꯇꯣꯟꯗ ꯁꯔꯨ ꯄꯥꯟꯗꯦ ꯃꯇꯥꯒꯨꯝ ꯃꯤꯋꯥ ꯃꯤꯄꯥꯎ ꯉꯥꯡꯅ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ꯕ ꯃꯃꯩꯗꯗꯤ ꯋꯥꯊꯣꯛ ꯑꯣꯏꯔꯛꯂꯕ ꯀꯥꯟ ꯀꯣꯟꯅ ꯊꯪꯗ ꯂꯥꯟꯒ꯭ꯔꯦ ꯉꯥꯛꯄꯤꯌꯨ ꯍꯥꯏꯗꯅ ꯍꯦꯛ ꯁꯦꯡꯗꯣꯛꯄ ꯁꯤꯒꯨꯝꯕ ꯃꯊꯣꯡ ꯍꯣꯛꯇꯕ ꯊꯕꯛꯁꯦ ꯍꯛ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ꯍꯥꯏꯗꯨ ꯀꯧꯋꯤꯀꯣ
2: ꯚꯥꯔꯠꯀꯤ ꯁꯪꯕꯤꯙꯥꯟꯅꯗꯤ ꯉꯥꯡꯅꯤꯡꯕ ꯉꯥꯡꯕꯗ ꯑꯊꯤꯡꯕ ꯂꯩꯇꯦ ꯍꯥꯏꯗꯥꯏꯅꯦ ꯑꯗꯨꯏꯗꯤ ꯍꯥꯏꯅꯤꯡꯕ ꯉꯥꯡꯅꯤꯡꯕ ꯉꯥꯡꯕ ꯀꯩꯒꯤ ꯌꯥꯔꯣꯏꯗꯣꯏꯅꯣ ꯄꯥꯕꯨ ꯉꯥꯡꯖꯁꯅꯨ ꯀꯩꯅꯣ
0: ꯃꯗꯨ ꯌꯥꯗꯦ ꯍꯥꯏꯕ ꯏꯕꯦꯝꯃ ꯅꯪꯕꯣ ꯅꯤꯡ ꯇꯝꯅ ꯉꯥꯡꯅꯤꯡꯕ ꯋꯥ ꯉꯥꯡꯊꯣꯛꯄ ꯌꯥꯏ ꯍꯥꯏꯗꯨꯅꯕꯨ ꯋꯥꯀꯥꯏ ꯍꯥꯏꯕ ꯑꯃꯗꯤ ꯂꯩ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ꯅ ꯉꯥꯡꯊꯣꯛꯈꯤꯕ ꯋꯥ ꯑꯗꯨꯅ ꯃꯤ ꯑꯃꯒꯤ ꯃꯤꯡꯆꯠ ꯊꯤꯍꯟꯕ ꯌꯥꯕ ꯋꯥꯗꯤ ꯉꯥꯡꯕ ꯌꯥꯗꯦ ꯁꯤꯗ ꯅꯠꯇꯦ ꯋꯥꯌꯦꯜ ꯁꯪ ꯍꯥꯏꯗꯤ ꯂꯣ ꯀꯣꯔꯠꯄꯨ ꯎꯁꯤꯠ ꯊꯧꯑꯣꯏꯗꯅ ꯉꯥꯡꯕ ꯃꯁꯤꯁꯨ ꯌꯥꯗꯦ ꯀꯔꯤꯒꯨꯝꯕꯗ ꯂꯩꯕꯥꯛ ꯏꯔꯥꯡ ꯊꯣꯛꯍꯟꯒꯗꯕ ꯋꯥ ꯉꯥꯡ ꯁꯛꯂꯕꯗꯤꯅꯦ ꯉꯥꯡꯂꯤꯕ ꯃꯤꯗꯣ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ꯂꯧꯗꯨꯅ ꯊꯤꯡꯕ ꯆꯩꯔꯥꯛ ꯄꯤꯕ ꯐꯥꯎꯕ ꯌꯥꯔꯤꯕꯅꯤ ꯂꯩꯕꯥꯛꯁꯤꯒꯤ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ꯔꯕꯗꯤ ꯂꯩꯕꯥꯛꯁꯤꯒꯤ ꯁꯪꯕꯤꯙꯥꯟꯅ ꯄꯤꯔꯤꯕ ꯍꯛꯁꯤꯡ ꯑꯁꯦ ꯃꯨꯟꯅ ꯈꯪ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ꯌꯦꯡꯉꯣ ꯏꯕꯦꯝꯃ ꯂꯩꯀꯥꯏꯒꯤ ꯀ꯭ꯂꯕꯇ ꯂꯝꯄꯥꯛꯇ ꯀꯩꯊꯦꯜꯗ ꯍꯥꯏ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ꯌꯥꯝ ꯇꯤꯟꯕ ꯃꯗꯨꯗ ꯐꯣꯡꯗꯣꯛꯅꯤꯡꯕ ꯋꯥ ꯐꯣꯡꯗꯣꯛꯅꯅꯕ ꯈꯟꯅ ꯅꯩꯅꯔꯤꯕ ꯃꯌꯥꯝꯁꯤꯁꯨ ꯁꯪꯕꯤꯙꯥꯟꯅ ꯄꯤꯔꯤꯕ ꯍꯛꯅꯤꯀꯣ ꯇꯧꯕꯇꯕꯨ ꯑꯩꯅ ꯍꯥꯏꯈ꯭ꯔꯤꯕꯗꯨꯅꯤ ꯉꯥꯡꯊꯣꯛꯄ ꯐꯣꯡꯗꯣꯛꯄ ꯌꯥꯗꯕ ꯍꯤꯔꯝ ꯋꯥꯍꯩ ꯋꯥꯇꯥ ꯍꯥꯏꯕꯁꯤꯃꯗꯤ ꯑꯗꯨꯃꯛ ꯂꯦꯡꯗꯅ ꯂꯩꯒꯅꯤꯀꯣ
1: ꯑꯝꯇ ꯉꯥꯏꯕꯤꯈꯣꯗ ꯃꯣꯏ ꯄꯥꯕꯨꯡ ꯅꯣꯏꯒꯤ ꯁꯪꯕꯤꯙꯥꯟꯗꯨꯅꯁꯨ ꯑꯌꯥꯕ ꯄꯤꯔꯤꯗꯤ ꯍꯥꯏꯔꯤ ꯀꯣ ꯃꯤꯆꯪ ꯃꯤꯈꯥꯏꯗꯤ ꯌꯥꯝ ꯅꯥꯏ ꯃꯥꯂꯦꯗ ꯌꯦꯡꯉꯨꯅꯦ ꯅꯍꯥꯟꯗ ꯅꯠꯇ꯭ꯔꯣ ꯕꯣꯔꯣꯏ ꯃꯈꯣꯡꯗ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ꯂꯤꯉꯩꯗ ꯀꯗꯣꯝꯗꯩꯅꯣ ꯈꯪꯗꯦ ꯄꯨꯂꯤꯁ ꯒꯥꯔꯤ ꯃꯄꯣꯠ ꯑꯃ ꯄꯥꯏꯁꯤꯜꯂꯛꯇꯅ ꯄꯥꯡꯊꯣꯛꯄ ꯌꯥꯔꯣꯏ ꯍꯥꯏꯗꯅ ꯊꯤꯡꯂꯛꯈꯤꯕꯗꯨꯗꯤ ꯑꯗꯨꯅ ꯀꯝꯗꯧꯕ ꯅꯣꯏꯕ
0: ꯅꯣꯏ ꯃꯥꯒꯤ ꯐꯤꯡꯒꯔ ꯇꯨꯁꯤꯗꯤꯕ ꯊꯥꯔꯣꯏꯗꯧꯖꯥꯅꯤ ꯃꯄꯣꯛꯀꯤꯅꯤꯍꯦ ꯃꯁꯤꯗꯤ ꯃꯁꯤꯒꯤ ꯅꯨꯄꯤꯁꯤꯗꯤ ꯁꯦ ꯁꯦ ꯁꯦ ꯃꯨꯟꯅ ꯇꯥꯎꯁꯦ ꯍꯛ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ꯑꯩꯅ ꯍꯥꯏꯈ꯭ꯔꯤꯗꯨꯅꯤ ꯃꯤꯌꯥꯝꯕꯨ ꯏꯔꯥꯡ ꯍꯧꯍꯟꯅꯅꯕ ꯖꯥꯇꯤꯒꯤ ꯅꯤꯡ ꯇꯝꯕ ꯑꯃꯗꯤ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ꯀꯥꯏꯍꯟꯒꯗꯕ ꯑꯔꯥꯟꯕ ꯋꯥꯐꯝ ꯃꯤꯌꯥꯝꯗ ꯁꯟꯗꯣꯛꯄꯗꯤ ꯌꯥꯗꯦ ꯊꯤꯡꯒꯗꯕꯅꯤꯅꆦ ꯃꯃꯥ ꯃꯗꯨ ꯃꯄꯥꯟ ꯊꯣꯡꯗ ꯅꯈꯣꯏꯅ ꯎꯕ ꯉꯝꯗꯕ ꯑꯀꯥꯏꯕ ꯃꯁꯣꯏꯗꯅ ꯌꯥꯎꯔꯝꯒꯅꯤ ꯑꯗꯨꯒꯤꯅꯤ
2: ꯄꯥꯕꯨ ꯍꯧꯖꯤꯛꯀꯥꯟ ꯑꯩꯈꯣꯏ ꯂꯩꯕꯥꯛꯁꯤꯗ ꯃꯤꯑꯣꯏ ꯀꯌꯥꯅ ꯂꯨꯞ ꯀ꯭ꯂ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ꯂꯤꯡꯗ ꯂꯤꯡꯈꯠꯂꯤ ꯑꯗꯨꯒ ꯑꯃꯅꯁꯨ ꯑꯃꯕꯨ ꯄꯪꯆꯩꯗ ꯆꯩꯅꯩ ꯄꯪꯂꯥꯎꯗ ꯂꯥꯎꯅꯩ ꯃꯁꯤꯕꯨ ꯁꯪꯕꯤꯙꯥꯟꯅ ꯄꯤꯕ ꯍꯛꯂꯣꯕ
0: ꯆꯥꯇꯣꯝꯕꯤꯁꯤ ꯃꯃꯥꯒꯤ ꯅꯨꯡꯁꯤꯠ ꯑꯃꯗꯤ ꯈꯤꯇꯪ ꯌꯥꯎꯕ ꯃꯥꯜꯂꯤꯗ ꯉꯥꯏꯈꯣ ꯏꯄꯥ ꯇꯞꯅ ꯇꯞꯅ ꯍꯥꯏꯔꯛꯀꯦ ꯀꯣ ꯃꯤ ꯑꯃ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ꯗꯕ ꯊꯕꯛ ꯃꯌꯥꯝ ꯆꯪꯗꯨꯅ ꯄꯥꯡꯊꯣꯛꯂꯕꯗꯤ ꯉꯝꯃꯤ ꯑꯗꯨꯅ ꯁꯪꯕꯤꯙꯥꯟꯅ ꯂꯨꯞ ꯀ꯭ꯂꯕ ꯃꯔꯨꯞ ꯂꯤꯡꯕꯒꯤ ꯑꯌꯥꯕꯗꯤ ꯄꯤ ꯑꯗꯨꯕꯨꯅꯦ ꯂ�ꯕꯥꯛ ꯈꯨꯟꯅꯥꯏꯒꯤ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 ꯊꯨꯒꯥꯏꯕ ꯂꯩꯕꯥꯛ ꯏꯔꯥꯡ ꯍꯧ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ꯈꯣꯏ ꯄꯨꯟꯁꯤꯟꯅꯔꯒ ꯃꯤꯑꯣꯠ ꯃꯤꯅꯩ ꯆꯠꯊꯕ ꯑꯁꯤꯒꯨꯝꯕ ꯄꯥꯡꯊꯣꯛꯅꯕꯒꯤ ꯍꯛꯇꯤ ꯁꯪꯕꯤꯙꯥꯟꯅ ꯄꯤꯗꯦ
2: ꯑꯗꯨꯒꯅꯦ ꯄꯥꯕꯨ ꯃꯅꯤꯄꯨꯔꯤ ꯃꯆꯥꯁꯤꯡꯁꯦ ꯚꯥꯔꯠꯀꯤ ꯑꯇꯩ ꯁ꯭ꯇꯦꯠꯁꯤꯡꯗ ꯈꯨꯟꯗꯥ ꯂꯩꯇꯥꯔꯨꯕꯒꯗꯤ ꯌꯥꯕ꯭ꯔꯣꯕ
0: ꯑꯗꯨꯝ ꯍꯥꯏꯅ ꯅꯦ ꯇꯥꯅ ꯍꯪꯒꯗꯕꯅꯤ ꯃꯅꯤꯄꯨꯔꯁꯦ ꯉꯥꯏꯈꯣꯔꯦ ꯇꯥꯒꯣꯅꯦ ꯃꯅꯤꯄꯨꯔꯁꯦ ꯚꯥꯔꯠꯀꯤ ꯁ꯭ꯇꯦꯠ ꯑꯃꯅꯤ ꯑꯩꯈꯣꯏꯁꯨ ꯚꯥꯔꯠ ꯃꯆꯥꯅꯤ ꯚꯥꯔꯠ ꯃꯆꯥ ꯑꯃꯅ ꯚꯥꯔꯠꯀꯤ ꯁ꯭ꯇꯦꯠ ꯑꯃꯗ hector sa thok sa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ꯕ꯭ꯔꯤꯇꯤꯁꯅ ꯅꯦꯜꯁꯟ ꯃꯟꯗꯦꯂꯥ ꯐꯥꯔꯒ ꯖꯦꯜꯗ ꯆꯍꯤ ꯀꯌꯥ ꯊꯝꯈꯤꯕꯒꯦ ꯑꯃꯁꯨꯡ ꯀꯔꯝꯕ ꯆꯍꯤꯗ ꯑꯥꯐ꯭ꯔꯤꯀꯥꯟ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ꯑꯦꯋꯥꯔꯗ ꯄꯤꯈꯤ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ꯕ꯭ꯔꯤꯇꯤꯁꯅ ꯅꯦꯜꯁꯟ ꯃꯟꯗꯦꯂꯥ ꯐꯥꯔꯒ ꯖꯦꯜꯗ ꯆꯍꯤ ꯀꯌꯥ ꯊꯝꯈꯤꯕꯒꯦ ꯑꯃꯁꯨꯡ ꯀꯔꯝꯕ ꯆꯍꯤꯗ ꯑꯥꯐ꯭ꯔꯤꯀꯥꯟ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ꯑꯦꯋꯥꯔꯗ ꯄꯤ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30,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27, ꯀ꯭ꯂꯥꯁ 7ꯒꯤ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ꯖꯤꯑꯣꯒ꯭ꯔꯥꯐꯤ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ꯃꯥꯂꯦꯝꯗ ꯐꯪꯂꯤꯕ ꯅꯨꯃꯤꯠꯀꯤ ꯃꯩ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ꯠ ꯖꯣꯟ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ꯃꯈꯣꯏꯁꯤꯡ ꯑꯗꯨꯗꯤ ꯇꯣꯔꯤꯗ ꯖꯣꯟ, ꯇꯦꯝꯄꯔꯦꯠ ꯖꯣꯟ ꯑꯃꯁꯨꯡ ꯐ꯭ꯔꯤꯖꯤꯠ ꯖꯣꯟ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ꯂꯛꯌꯥꯏ ꯈꯨꯃꯨꯛꯁꯝ ꯅꯤꯂꯄꯗꯃ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ꯋꯥꯏꯈꯣꯝ ꯁꯨꯔꯃꯤꯇꯥ ꯗꯦꯕꯤ EJF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ꯏꯔꯤꯁ ꯁꯣꯏꯕꯝ ꯃꯤꯂꯦꯅꯤꯌꯝ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30,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29, ꯀ꯭ꯂꯥꯁ 7ꯒꯤ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ꯖꯤꯑꯣꯒ꯭ꯔꯥꯐꯤ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ꯍꯥꯐ ꯑꯦꯟ ꯑꯣꯁꯤꯟ ꯍꯥꯏꯔꯒ ꯏꯟꯗꯤꯌꯥꯟ ꯑꯣꯁꯤꯟꯕꯨ ꯈꯪꯅꯩ ꯑꯃꯁꯨꯡ ꯁꯨꯟꯗ꯭ꯔꯥ ꯇ꯭ꯔꯦꯟꯁꯀꯤ ꯑꯔꯨꯕ

0: ꯃꯥꯟꯕ ꯑꯩꯈꯣꯏꯒꯤ ꯀꯦ ꯗ꯭ꯔꯃꯥ ꯍꯥꯏꯇꯥꯔꯦ ꯁꯤꯒꯨꯝꯕ ꯁꯦꯔꯤꯁ ꯃꯌꯥꯝ ꯑꯃ ꯑꯗꯒꯤ ꯂꯨꯕ ꯅꯥꯟ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ꯖ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ꯁꯨꯟꯗꯔꯕꯟ ꯍꯥ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ꯅ ꯂꯧꯖꯩ
1: ꯄꯣꯄꯨꯂꯦꯁꯟ ꯌꯥꯝ ꯌꯥꯝꯕꯗꯤ ꯑꯣꯏꯗꯦ, ꯃꯐꯝꯁꯤ ꯑꯗꯨꯝ ꯅꯥꯜꯂꯤ. ꯃꯣꯏꯒꯤꯗꯤ ꯁꯣꯜ ꯍꯥꯏꯕ ꯂꯩꯇꯦ, ꯕꯨꯁꯥꯟ ꯍꯥꯏꯕ ꯂꯩꯇꯦ, ꯅꯥꯟꯕ ꯆꯞ ꯃꯥꯟꯅꯩ, ꯗꯦꯕꯂꯞꯃꯦꯟ ꯆꯞ ꯃꯥꯟꯅꯩ. ꯍꯤꯁꯇꯣꯔꯤꯀꯦꯂꯤꯁꯨ ꯒ꯭ꯋꯥꯡꯖꯨꯁꯦ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ꯍꯥꯏꯇꯥꯔꯦ ꯃꯣꯏꯒꯤ ꯀꯣꯔꯤꯌꯟ ꯍꯤꯁꯇ꯭ꯔꯤꯗ. ꯃꯣꯏꯒꯤ ꯒ꯭ꯋꯥꯡꯖꯨ ꯑꯞꯔꯥꯏꯖꯤꯡ ꯀꯥꯏꯁꯦ ꯒ꯭ꯋꯥꯡꯖꯨꯒꯤ, ꯑꯗꯨꯗꯒꯤ ꯁꯥꯇ꯭ꯔ ꯃꯌꯥꯝꯅ ꯃꯣꯕꯃꯦꯟ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ꯗꯦꯃꯣꯀ꯭ꯔꯦꯁꯤ ꯍꯧꯈꯤꯀꯥꯟ ꯑꯗꯨꯃꯥꯏꯅ 1980s ꯑꯗꯥꯏꯗ ꯑꯗꯨꯃꯥꯏꯅ ꯂꯩ. ꯑꯗꯨꯒ ꯆꯠꯆꯔꯨꯕ ꯃꯇꯝꯗ ꯒ꯭ꯋꯥꯡꯖꯨꯁꯤꯅ ꯈꯤꯇꯪ ꯄꯤꯁꯐꯨꯜ ꯑꯣꯏ. ꯍꯤꯁꯇꯣꯔꯤꯀꯦꯜ ꯃꯣꯅꯨꯃꯦꯟꯠꯁ ꯃꯌꯥꯝ ꯂꯩꯕꯒꯨ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ꯖꯤꯌꯝ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ꯅ ꯑꯌꯥꯝꯕ ꯇꯧꯏ. ꯑꯩꯈꯣꯏꯒꯤ ꯁꯣꯜꯂꯣꯝꯗꯨꯅ ꯑꯃꯨꯛ ꯈꯤꯇꯪ ꯂꯥꯏꯐꯇꯣ ꯑꯩꯈꯣꯏꯒꯤ ꯁꯤꯇꯤ ꯔꯣꯝꯒꯤ ꯇꯣꯉꯥꯟꯕ ꯑꯃ ꯆꯠꯂꯤ. ꯁꯨꯃꯥꯏꯅ ꯑꯣꯏꯅ ꯊꯝꯖꯒꯦ.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ꯒ꯭ꯋꯥꯡꯖꯨꯒꯤ ꯆꯥꯎꯔꯥꯛꯄ ꯑꯃ ꯇꯥꯛꯄꯤꯕꯁꯤ,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ꯅꯁꯨ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ꯕꯤꯒꯅꯤ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ꯅ ꯁꯨꯟꯗꯔ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ꯀꯔꯝ ꯃꯐꯝꯗ ꯍꯧ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ꯏꯃꯥ ꯄꯥꯕꯨꯡꯒꯤ ꯃꯤꯡꯅ ꯀꯔꯤ ꯀꯧꯕ, ꯆꯤꯅꯥꯎꯅ ꯀꯌꯥ ꯁꯨ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1: ꯑꯩꯒꯤ ꯂꯩꯐꯝꯁꯤ ꯑꯩꯈꯣꯏ ꯄꯥꯁꯤꯈꯣꯡ ꯇꯨꯔꯕꯥꯟ,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ꯒꯤꯗꯤ ꯄꯨꯡꯂꯥꯞ ꯂꯥꯞꯄ ꯑꯣꯏꯗ꯭ꯔꯦ. ꯕꯕꯥꯒꯤ ꯃꯤꯡꯁꯤꯅ ꯇꯣꯏꯖꯝ ꯏꯅꯥꯎ ꯑꯃ ꯃꯤꯇꯩ, ꯏꯃꯥꯒꯤꯅ ꯇꯣꯏꯖꯝ ꯑꯣꯡꯕꯤ ꯏꯕꯦꯌꯥꯏ ꯑꯃ ꯂꯩꯃ. ꯑꯩꯈꯣꯏ ꯏꯆꯤꯅꯥꯎ ꯃꯉꯥ, ꯃꯉꯥꯁꯤꯗ ꯑꯩꯒꯤ ꯏꯊꯛꯇ ꯏꯆꯦ ꯑꯃ, ꯏꯆꯦꯒꯤ ꯃꯤꯡꯅ ꯇꯣꯏꯖꯝ ꯂꯤꯟꯗꯥ. ꯑꯩꯒꯤ ꯃꯈꯥꯗ ꯏꯆꯟꯅꯨꯄꯤ ꯑꯍꯨꯝ ꯑꯃ ꯂꯩꯔꯤ, ꯇꯣꯏꯖꯝ ꯂꯤꯗꯤꯌꯥ, ꯑꯗꯒꯤ ꯇꯣꯏꯖꯝ ꯂꯤꯟꯊꯣꯏ, ꯇꯣꯝ ꯇꯣꯝꯕꯤꯗꯨꯅ ꯇꯣꯏꯖꯝ ꯇꯣꯟꯗꯣꯟ ꯑꯅ. ꯑꯩꯈꯣꯏ ꯏꯆꯤꯅꯥꯎ ꯃꯉꯥꯅꯤ, ꯑꯗꯣ ꯅꯨꯄꯥꯗ ꯑꯩ ꯇꯣꯝꯗ ꯑꯣꯏꯕ.
0: ꯑꯗꯨꯒ ꯁꯥꯎꯠ ꯀꯣꯔꯤꯌꯥ ꯆꯠꯄꯒꯤ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 ꯍꯧꯗ꯭ꯔꯤꯉꯩ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ꯏꯁꯥ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ꯀꯨꯜ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ꯔꯛꯄ ꯍꯥꯏꯕꯗꯨ ꯑꯃꯨꯛ ꯊꯝꯕꯤꯌꯨ.
1: ꯀ꯭ꯂꯥꯁ ꯅꯁꯔꯤꯗꯒꯤꯅ ꯇꯦꯟ ꯐꯥꯎꯗꯤ ꯑꯩꯈꯣꯏꯗꯒꯤꯁꯨ ꯅꯛꯄ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ꯗ ꯇꯝꯖꯔꯛꯑꯦ. ꯑꯗꯨꯒꯤ ꯃꯇꯨꯡꯗ DAB ꯁꯪꯉꯥꯛꯐꯝ, ꯁꯪꯉꯥꯛꯐꯝꯁꯤꯗ ꯀ꯭ꯂꯥꯁ 11-12 ꯂꯣꯏꯁꯜꯂꯦ. ꯂꯣꯏꯁꯜꯂ ꯃꯇꯨꯡ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ꯃ ꯐꯪꯉꯦ. DAB ꯐꯪꯉꯒ ꯑꯩꯁꯦ ꯄꯟꯖꯥ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ꯈꯥꯗ ꯂꯩꯕ DAB ꯀꯣꯂꯦꯖ ꯆꯟꯗꯤꯒꯔꯗ ꯂꯩꯕꯁꯤꯗ ꯁ꯭ꯀꯣꯂꯔꯁꯤꯞꯇ ꯆꯍꯤ ꯑꯍꯨꯝꯒꯤ ꯑꯗꯨꯃꯥꯏꯅ ꯑꯩ BSc ꯖꯦꯅꯔꯦꯜ ꯍꯥꯏꯇꯥꯔꯦ. ꯖꯦꯅꯔꯦꯜꯁꯦ ꯐꯤꯖꯤꯛꯁꯀ ꯃꯦꯠꯁꯀ ꯀꯝꯄ꯭ꯌꯨꯇꯔ ꯁꯥꯏꯟꯁꯀ ꯁꯕꯖꯦꯛ ꯑꯍꯨꯝꯁꯤꯗ ꯑꯗꯨꯃꯥꯏꯅ ꯃꯦꯖꯔ ꯇꯧꯔꯒ BSc ꯂꯣꯏꯁꯜꯂꯦ. ꯂꯣꯏꯁꯜꯂ ꯃꯇꯨꯡꯗ ꯁꯥꯎꯠꯂꯣꯝꯗ ꯇꯃꯤꯜꯅꯥ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ꯅ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ꯃꯥꯁꯇꯔ ꯐꯤꯖꯤꯛꯁꯇ ꯂꯣꯏꯁꯜꯂ ꯃꯇꯨꯡꯗ ꯁꯥꯁꯇ꯭ꯔ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ꯑꯗꯨꯝ ꯃꯥꯁꯇꯔ ꯂꯣꯏꯕꯒ ꯑꯗ PhD ꯖꯣꯏꯟ ꯇꯧꯁꯜꯂꯦ. 2020 PhD ꯂꯣꯏꯔ ꯃꯇꯨꯡ ꯀꯣꯚꯤꯗꯀꯤ ꯈꯔ ꯃꯌꯥꯝꯗꯁꯨ ꯏꯁꯨ ꯃꯌꯥꯝ ꯂꯩꯔꯦ. ꯑꯩꯈꯣꯏꯗꯁꯨ ꯐꯥꯎꯔꯛꯏꯕ ꯑꯩꯈꯣꯏꯒꯤ ꯔꯤꯁꯔꯆꯔꯗꯗꯤ ꯑꯩꯈꯣꯏꯗ ꯌꯥꯝ ꯆꯩꯊꯦꯡ ꯌꯥꯝ ꯄꯤꯈꯤ. ꯃꯔꯝꯗꯨꯗꯤ ꯃꯄꯥꯟꯗ ꯑꯩꯈꯣꯏ ꯄꯣꯁ ꯗꯣꯛꯇꯔꯦꯜ ꯔꯤꯁꯔꯆꯔ ꯆꯠꯀꯗꯕꯁꯤꯡ ꯑꯗꯒꯤ ꯚꯤꯖꯥꯒꯤ ꯏ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ꯇꯧꯗꯅ ꯈꯤꯇꯪ ꯀꯣꯝꯊꯣꯛꯅꯔꯛꯄ ꯇꯥꯏꯃꯤꯡ ꯁꯥꯏꯁꯤꯗ 2021 ꯁꯦꯞꯇꯦꯝꯕꯔꯁꯤꯗ ꯑꯩ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ꯒ꯭ꯋꯥꯡꯖꯨ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ꯗ ꯄꯣꯁ ꯗꯣꯛꯇꯔ ꯑꯣꯏꯅ ꯁꯤꯗ ꯖꯣꯏꯟ ꯇꯧꯖꯕꯅꯦ.
0: ꯍꯧꯖꯤꯛꯀꯤ ꯒ꯭ꯋꯥꯡꯖꯨ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ꯗ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ꯁ ꯗꯣꯛꯇꯔꯦꯜ ꯔꯤꯁꯔꯆꯔ ꯑꯣꯏꯅ ꯂꯩ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ꯈꯤꯕꯁꯦ ꯃ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ꯗꯅ ꯐꯪꯈꯤꯕꯅꯣ?
1: ꯄꯣꯁ ꯗꯣꯛꯇꯔꯦꯜ ꯔꯤꯁꯔꯆꯔ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ꯌꯥꯝꯃꯦ. ꯐꯪꯕꯁꯤ ꯑꯩꯈꯣꯏꯒꯤ ꯊ꯭ꯔꯨ ꯁ꯭ꯀꯣꯂꯔꯁꯤꯞꯁ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ꯃꯣꯏꯒꯤ ꯂꯦꯞꯇꯨꯒꯤ ꯑꯩꯈꯣꯏꯅ PhD ꯇꯧꯔꯛꯄ ꯐꯤꯜ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ꯌꯥꯝꯕ ꯂꯦꯞꯁꯤꯡꯁꯤ ꯊꯤꯅꯩ. ꯑꯃꯔꯣꯝꯗ ꯃꯦꯜ ꯊꯥꯔꯒꯅꯤ ꯈꯪꯗꯦ, ꯑꯗꯒꯤ ꯃꯣꯏꯒꯤ ꯅꯣꯇꯤꯐꯤꯀꯦꯁꯟ ꯌꯦꯡꯕꯅꯤ ꯈꯪꯗꯦ. ꯃꯣꯏꯒꯤ ꯍꯧꯖꯤꯛꯀꯤ ꯔꯤꯁꯔꯁ ꯒ꯭ꯔꯨꯞꯁꯤꯒꯤ ꯄꯣꯁ ꯗꯣꯛꯇꯔ ꯔꯤꯁꯔꯆꯔ ꯑꯃ ꯄꯥꯝꯃꯦꯅ ꯑꯩꯅ ꯊꯦꯡꯅꯈꯤ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ꯊꯦꯡꯅꯈꯤꯕꯗ ꯊꯥꯖꯟ ꯈꯣꯆꯟ ꯇꯧꯔꯒ ꯑꯗꯨꯝ ꯃꯣꯏ ꯏꯟꯇꯔꯚ꯭ꯌꯨ ꯔꯥꯎꯟ ꯑꯅꯤꯃꯨꯛ ꯂꯧꯋꯦ. ꯑꯣꯟꯂꯥꯏꯟꯗ ꯂꯣꯏ ꯇꯧꯔꯦ. ꯏꯟꯇꯔꯚ꯭ꯌꯨ ꯔꯥꯎꯟ ꯑꯅꯤꯃꯨꯛ ꯂꯧꯋꯦ, ꯑꯗꯒꯤ ꯃꯈꯟ ꯃꯈꯟ ꯑꯗꯒꯤ ꯃꯥꯒꯤ ꯄꯦꯄꯔ ꯋꯥꯔꯛ ꯃꯌꯥꯝ ꯑꯃ ꯂꯣꯏꯁꯜꯂ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ꯈꯤꯕ ꯑꯩꯒꯤꯗ ꯑꯣꯏꯕ. ꯑꯩꯒꯤ ꯁꯔꯀꯜꯗꯁꯨ ꯑꯗꯨꯝ ꯁ꯭ꯀꯣꯂꯔꯁꯤꯞ ꯇꯧꯔꯒ ꯆꯪꯅꯕꯁꯨ ꯌꯥꯎꯋꯦ.
0: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ꯈꯪꯖꯅꯤꯡꯕꯁꯤꯅ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ꯒ꯭ꯋꯥꯡꯖꯨ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ꯡꯗꯥꯕ ꯃꯇꯝꯗ ꯐꯥꯎꯈꯤꯕ ꯄꯨꯛꯅꯤꯡꯒꯤ ꯏꯍꯨꯜꯗꯣ ꯃꯗꯨ ꯈꯖꯤꯛꯇꯪ ꯐꯣꯡꯗꯣꯛꯄꯤꯔꯝꯃꯣ.
1: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ꯁꯥꯎꯠ ꯀꯣꯔꯤꯌꯥꯁꯤ ꯆꯠꯀ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ꯗꯦ. ꯃꯣꯏꯒꯤ ꯌꯥꯝ ꯐꯖꯕ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ꯁꯨ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ꯐꯝꯁꯨ ꯀꯩꯅꯣ ꯑꯣꯏꯕꯅꯤꯅ ꯏꯪ ꯆꯤꯛꯄꯁꯤ ꯌꯥꯝ ꯄꯥꯝꯕ. ꯑꯗ ꯑꯩꯅ ꯑꯍꯥꯟꯕ ꯊꯨꯡ ꯃꯇꯝꯁꯤꯗ ꯍꯧꯖꯤꯛꯀꯤ ꯒ꯭ꯋꯥꯡꯖꯨꯁꯤ ꯊꯨꯡ ꯃꯇꯝꯁꯤꯗ ꯌꯥꯝ ꯏꯪ ꯇꯞꯄ ꯑꯩꯈꯣꯏꯒꯤ ꯅꯨꯡꯗꯥꯡꯋꯥꯏꯔꯝ ꯑꯣ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ꯇꯤ ꯀꯌꯥ ꯇꯥꯈꯤꯗ꯭ꯔꯦ ꯍꯔꯤꯅꯣꯅꯥꯡꯁꯦ, ꯑꯩꯈꯣꯏ ꯃꯣꯏꯒꯤ ꯌꯥꯝ ꯈꯣꯡꯉꯦ ꯅꯨꯡꯊꯤꯟ ꯑꯩꯈꯣꯏ ꯁꯝꯃꯔꯁꯦ. ꯑꯩꯅ ꯋꯥꯀꯤꯡ ꯆꯠꯂꯀꯥꯟꯗ ꯁꯨꯝ ꯁꯥꯏꯕꯣꯛ ꯌꯦꯡꯉꯨꯒꯦ ꯅ ꯇꯧꯔꯀꯥꯟꯁꯤꯗ ꯍꯔꯤꯅꯣꯅꯥꯡꯁꯦ ꯈꯣꯡꯉꯝꯃꯦ. ꯁꯤꯗꯤ ꯌꯨꯝꯒ ꯃꯥꯟꯅꯩꯌꯦꯅ ꯍꯥꯏꯗꯤ ꯃꯈꯜꯁꯦ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ꯗꯖꯁꯠꯃꯦꯟꯗ ꯌꯥꯝ ꯌꯥꯝ ꯂꯥꯏꯅ ꯊꯣꯛꯈ꯭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ꯒꯤ ꯍꯥꯏꯇꯥꯔꯦ.
0: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ꯁꯛꯁꯨꯁꯨ ꯍꯥꯏꯐꯦꯠ ꯃꯥꯟꯅꯕ, ꯑꯗꯨꯒ ꯆꯥꯕ ꯊꯛꯄꯁꯨ ꯐꯨꯠ ꯍꯦꯕꯤꯠꯁꯨ ꯃꯥꯟꯅꯕꯁꯦ ꯂꯩꯕꯅꯤ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ꯇ ꯈꯨꯗꯣꯡ ꯆꯥꯗꯕꯁꯦ ꯊꯦꯡꯅꯈꯤꯗꯦꯅ ꯇꯥꯛꯄꯤ.

0: ꯑꯗꯒꯤ ꯂꯥꯛꯄꯅꯤ ꯀꯥꯏꯅ ꯍꯥꯏꯕꯁꯤꯗ ꯃꯈꯣꯏ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ꯃꯈꯣꯏꯗ ꯐꯥꯎꯕꯒꯦ?
1: ꯃꯣꯏꯅꯕꯨꯗꯤ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ꯍꯥꯏꯗꯤ ꯀꯣꯔꯤꯌꯟ ꯅꯠꯇꯦꯗꯤ ꯑꯗꯨꯝ ꯈꯪꯉꯤ,
0: ꯑꯍꯣꯏ
1: ꯌꯥꯝ ꯂꯥꯏꯅ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ꯇꯧꯏ, ꯍꯥꯏꯗꯤ ꯃꯣꯏꯒꯤ ꯁꯣꯁꯥꯏꯇꯤꯁꯤ ꯌꯥꯝ ꯍꯣꯃꯣꯖꯤꯅꯁ ꯑꯣꯏꯕ ꯁꯣꯁꯥꯏꯇꯤꯅꯤꯅ. ꯏꯟꯗꯤꯌꯥꯗꯩꯅꯦ ꯍꯥꯏꯕꯗꯗꯤ ꯃꯣꯏ ꯉꯛꯑꯦ,
0: ꯑꯍꯣꯏ
1: ꯑꯩꯈꯣꯏꯅ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ꯁꯤꯅ ꯃꯦꯟꯂꯦꯟ ꯏꯟꯗꯤꯌꯥꯗꯒꯤ ꯈꯤꯇꯪ ꯁꯛꯆꯨ ꯈꯦꯠꯅꯕꯅꯤꯅ
0: ꯑꯍꯣꯏ
1: ꯀꯣꯔꯤꯌꯟꯁꯤꯡꯅ ꯏꯟꯗꯤꯌꯥꯅ ꯀꯣꯔꯤꯌꯟꯅ ꯎꯕ ꯃꯇꯝꯗꯗꯤ ꯅꯣꯔꯠ ꯏꯟꯗꯤꯌꯥ ꯑꯣꯏꯅ ꯎ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ꯇꯥꯛꯄꯝ ꯆꯪꯉꯦ ꯀꯗꯥꯏꯗꯒꯤꯅꯣ ꯍꯥꯏꯕꯁꯤꯃ. ꯑꯗ ꯁꯨꯃꯥꯏꯅ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ꯗ ꯁꯨꯃꯥꯏꯅ ꯗꯦꯜꯂꯤ ꯌꯧꯔꯒ ꯗꯦꯜꯂꯤꯗꯒꯤ ꯁꯨꯃꯥꯏꯅ ꯂꯩꯕꯅꯤ.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 ꯏꯁꯥꯃꯛꯀꯤꯗ ꯌꯥꯝ ꯍꯥꯏꯖ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ꯂꯣ ꯈꯪꯕ꯭ꯔꯥ ꯍꯥꯏꯅ ꯍꯪꯉꯦ, ꯄꯣꯂꯣ ꯃꯁꯥꯟꯅꯁꯤ ꯈꯪꯕ꯭ꯔꯥ ꯍꯪꯉꯦ. ꯑꯗ ꯈꯪꯉꯤ ꯍꯥꯏꯌꯦ, ꯑꯗꯨꯒꯤ ꯍꯧꯔꯛꯐꯝꯗꯒꯤꯗꯤ ꯑꯩꯅ ꯑꯗꯨꯝ ꯁꯝꯂꯞ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ꯍꯥꯏ, ꯑꯣ ꯍꯥꯏ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ꯁꯨ ꯌꯥꯝ ꯉꯛꯅ ꯑꯗꯒꯤ ꯌꯥꯝ ꯍꯔꯥꯎꯏ ꯍꯥꯏꯇꯥꯔꯦ ꯑꯗꯨꯃꯥꯏꯅ.
0: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ꯏꯔꯤꯕ ꯃꯅꯤꯄꯨꯔꯁꯤ ꯁꯛ ꯇꯥꯛꯄꯗ ꯏꯁꯥꯒꯤ ꯏꯔꯝꯗꯝꯁꯤ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ꯄꯣꯂꯣꯁꯤꯒꯤ ꯃꯔꯝꯗꯁꯨ ꯇꯥꯛꯄꯤꯕꯁꯦ,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ꯔꯤꯁꯔꯁꯔ ꯑꯃ ꯂꯩꯕꯤꯔꯤ, ꯑꯗꯨꯅ ꯃꯔꯨꯑꯣꯏꯅ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ꯋꯥꯡꯖꯨꯗ ꯂꯩꯔꯤꯕ ꯏꯖꯨꯀꯦꯁꯟ ꯍꯥꯏꯕ ꯇꯥꯔꯦ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ꯒꯤ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ꯕ ꯇꯥꯔꯦ ꯑꯉꯥꯡꯁꯤꯡ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ꯏ, ꯄ꯭ꯔꯤ ꯁ꯭ꯀꯨꯜ ꯑꯗꯨꯒ ꯀꯣꯂꯦꯖ ꯌꯨꯅꯤꯚꯔꯁꯤꯇꯤ ꯁꯤꯒꯤ ꯃꯔꯝꯁꯦ ꯈꯖꯤꯛꯇꯪ ꯍꯥꯏꯕꯤ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1: ꯃꯣꯏꯒꯤꯁꯤ ꯑꯩꯈꯣꯏ ꯑꯉꯥꯡ ꯆꯍꯤ ꯑꯅꯤꯐꯥꯎ ꯃꯈꯥꯁꯤꯗꯤ ꯃꯣꯏꯅ ꯗꯦ ꯀꯦꯌꯔ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 ꯃꯥꯜꯂꯦ.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ꯁ꯭ꯀꯨꯜ, ꯃꯤꯗꯜ ꯁ꯭ꯀꯨꯜ, ꯑꯗꯒꯤ ꯍꯥꯏ ꯁ꯭ꯀꯨꯜ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ꯒ꯭ꯔꯦꯗ ꯒ꯭ꯔꯦꯗ ꯂꯩꯔꯤ ꯁꯨꯃꯥꯏꯅ. ꯑꯗꯨꯒ ꯃꯣꯏꯒꯤ ꯌꯥꯝ ꯐꯖ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ꯍꯥꯏ ꯁ꯭ꯀꯨꯜ ꯂꯣꯏꯔꯝꯗ ꯏꯁꯥꯁꯦ ꯁꯤꯗꯩꯁꯤꯗ ꯃꯣꯏ ꯁꯦꯃꯦꯁꯇꯔ ꯋꯥꯏꯁꯀꯤ ꯇꯥꯏꯞꯇ ꯃꯣꯏꯅ ꯆꯠꯅꯤꯡꯕ ꯐꯤꯜꯁꯤꯗ ꯌꯥꯝꯅ ꯁ꯭ꯄꯦꯁꯤꯐꯤꯛ ꯑꯣꯏꯅꯁꯨ ꯌꯥꯝ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ꯔꯤꯌꯦꯟꯇꯦꯗ ꯑꯣꯏ, ꯌꯥꯝ ꯇꯝꯖꯅꯤꯡꯉꯥꯏꯁꯨ ꯑꯣꯏ. ꯃꯣꯏꯒꯤ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 ꯌꯥꯝ ꯐꯖꯩ, ꯈꯤꯇꯪ ꯑꯦꯄ꯭ꯂꯤꯀꯦꯁꯟ ꯑꯣꯔꯤꯌꯦꯟꯇꯦꯗ ꯑꯣꯏꯕꯅꯤꯅ ꯍꯌꯦꯡ ꯒ꯭ꯔꯦꯖꯨꯑꯦꯁꯟ ꯇꯧ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ꯃꯥꯁꯇꯔ ꯇꯧꯔꯛꯄ ꯔꯤꯁꯔꯁ ꯇꯧꯔꯛꯄꯗꯗꯤ ꯉꯁꯥꯏꯒꯤ ꯃꯥꯅ ꯄꯥꯝꯖꯔꯤꯕ ꯐꯤꯜꯗꯣ ꯅꯧꯔꯤꯉꯩꯗꯒꯤ ꯁꯨꯝ ꯁꯦꯝꯕꯤꯔꯛꯄꯅꯤꯅ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ꯁꯨ ꯂꯩ. ꯌꯥꯝ ꯂꯥꯏꯐꯁꯦ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ꯅ ꯌꯥꯝ ꯇꯝꯕꯤ, ꯐꯥꯔꯃꯤꯡ ꯇꯝꯕꯤ, ꯑꯉꯥꯡ ꯃꯆꯥ ꯃꯆꯥꯁꯤꯡꯁꯦ ꯄꯩꯁꯥ ꯄꯥꯏꯔꯒ ꯑꯉꯥꯡꯁꯦ ꯃꯥꯔꯀꯦꯠꯇ ꯀꯃꯥꯏꯅ ꯆꯠꯀꯅꯤ, ꯑꯗꯒꯤ ꯇ꯭ꯔꯥꯐꯤꯛ ꯁꯤꯒꯅꯦꯜ ꯀꯔꯤꯅꯣ ꯍꯥꯏꯕꯁꯤꯡꯁꯦ ꯌꯥꯝ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ꯅ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ꯀꯨꯂꯤꯡ ꯌꯥꯝ ꯅꯧꯔꯤꯉꯩꯁꯤꯗ ꯂꯣꯏꯅ ꯇ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ꯅꯁꯨ ꯆꯥꯎꯔꯛ ꯃꯇꯝꯗ ꯗꯤꯁꯤꯄ꯭ꯂꯤꯟ ꯂꯩꯕ, ꯑꯗꯒꯤ ꯁꯤꯚꯤꯛ ꯁꯦꯟꯁ ꯈꯪꯕ,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ꯁꯤꯇꯤꯖꯟ ꯑꯃ ꯑꯣꯏꯕꯗ ꯌꯥꯝ ꯃꯊꯧ ꯄꯥꯡꯉꯦ ꯍꯥꯏꯅ ꯍꯥꯏꯖꯒꯦ.
0: ꯌꯥꯝꯅ ꯇꯝꯖꯅꯤꯡꯉꯥꯏꯅꯤ. ꯑꯩꯈꯣꯏ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ꯒ꯭ꯋꯥꯡꯖꯨ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ꯑꯩꯈꯣꯏꯒꯤ ꯇꯤ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ꯒꯤ ꯎꯅꯕ ꯃꯇꯝꯗ ꯏꯁꯥꯗ ꯐꯥꯎ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ꯃꯗꯨꯁꯨ ꯐꯣꯡꯗꯣꯛꯄꯤꯌꯨ.
1: ꯑꯃꯔꯣꯝꯗ ꯃꯣꯏꯁꯦ ꯑꯩꯈꯣꯏ ꯐꯣꯔꯦꯟꯅꯔꯁꯤꯡꯁꯦ ꯌꯥꯝꯅ ꯔꯦꯁꯄꯦꯛ ꯇꯧꯏ. ꯃꯣꯏ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ꯔꯤꯁꯦ ꯃꯣ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ꯍꯥꯏꯔꯒ ꯁꯣꯏꯈ꯭ꯔꯒꯗꯤ ꯀꯔꯤ ꯈꯟꯒꯤꯗꯒꯦ ꯍꯥꯏꯗꯤ ꯒꯦꯁꯅꯤꯅ ꯑꯗꯨꯒꯤ ꯃꯣꯏꯗ ꯐꯤꯂꯤꯡ ꯑꯃꯗꯤ ꯂꯩꯁꯦ ꯃꯣꯏꯗ. ꯑꯗꯣ ꯁꯨꯝ ꯀꯨꯏꯅ ꯂꯤꯁꯥꯡ ꯁꯦꯅ ꯁꯨꯝ ꯇꯤꯡꯗꯔꯀꯥꯟꯗꯗꯤ ꯑꯗꯨꯝ ꯍꯥꯏꯗꯤ ꯅꯨꯡꯉꯥꯏ, ꯌꯥꯝ ꯈꯦꯠꯅꯕ ꯂꯩꯇꯦ. ꯑꯩꯒꯤ ꯂꯦꯕꯀꯤ ꯀꯂꯤꯛꯁꯤꯡ ꯑꯗꯨꯝ ꯑꯩꯈꯣꯏ ꯄꯨꯟꯃꯤꯟꯅꯩ, ꯑꯗꯨꯝ ꯆꯥꯕ ꯑꯗꯨꯝ ꯆꯥꯃꯤꯟꯅꯩ, ꯑꯗꯨ ꯀꯩꯁꯨ ꯍꯥꯏꯗꯤ ꯃꯣꯏꯗ ꯗꯤꯐ꯭ꯔꯦꯟꯁꯦꯁ ꯂꯩꯇꯦ.
0: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ꯊꯕꯛ ꯃꯐꯝꯗ ꯑꯣꯏꯔꯕ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ꯃꯥꯔꯀꯦꯠꯇ ꯑꯣꯏꯔꯕꯁꯨ ꯃꯤꯌꯥꯝ ꯇꯤꯟ ꯃꯐꯝꯗ ꯑꯣꯏꯔꯕꯁꯨ ꯁꯤꯖꯤꯟꯅꯕ ꯂꯦꯡꯒ꯭ꯋꯦꯖꯁꯦ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ꯍꯧꯖꯤꯛ ꯒ꯭ꯋꯥꯡꯖꯨꯗ ꯂꯩꯔꯤꯕ ꯃꯈꯣꯏꯒꯤ ꯂꯣꯀꯦꯜ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 ꯂꯦꯡꯒ꯭ꯋꯦꯖꯁꯤꯗ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ꯗꯣꯛ ꯐꯥꯎꯖꯤꯟꯁꯦ ꯇꯧꯕꯤꯕ꯭ꯔꯥ?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ꯒꯤ ꯑꯣꯏꯅ ꯆꯠꯅꯔꯤꯕ ꯏꯪꯂꯤꯁꯁꯦ ꯃꯁꯤꯗ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ꯎ ꯐꯥꯎꯗꯣꯛ ꯐꯥꯎꯖꯤꯟꯁꯦ ꯇꯧ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ꯂꯣꯟꯒꯤ ꯃꯇꯥꯡꯁꯦ?
1: ꯑꯌꯥꯝꯕꯅ 99%ꯗꯤ ꯀꯣꯔꯤꯌꯟ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ꯃꯥꯔꯀꯦꯠꯇ ꯆꯠꯂꯒ ꯄꯣꯠ ꯆꯩ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ꯀꯣꯔꯤꯌꯟ ꯉꯥꯛꯇ ꯑꯣꯏ. ꯑꯩꯈꯣꯏ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ꯗꯨꯝ ꯑꯦꯁ ꯑ ꯐꯣꯔꯦꯅꯔ ꯃꯣꯏ ꯂꯩꯀꯥꯟꯗ ꯑꯗꯨꯝ ꯑꯣꯖꯥꯁꯤꯡ ꯑꯗꯨꯗꯤ ꯏꯪꯂꯤꯁ ꯂꯣꯏꯅ ꯉꯥꯡꯅꯔꯦ. ꯑꯗꯨꯒ ꯃꯥꯔꯀꯦꯠꯀꯨ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ꯒꯤ ꯇ꯭ꯔꯥꯕꯦꯜ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ꯕꯗꯗꯤ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ꯌꯟ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ꯂꯩ ꯍꯥꯏꯇꯥꯔꯦ.
0: ꯑꯃꯔꯣꯝꯗ ꯉꯁꯥꯏꯒꯤ ꯁꯥꯎꯠ ꯀꯣꯔꯤꯌꯥꯁꯦ ꯃꯁꯤ ꯑꯩꯈꯣꯏ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ꯂꯝꯗ ꯑꯣꯏꯔꯕꯁꯨ ꯃꯁꯤ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ꯟ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ꯁꯤꯗ ꯌꯥꯝ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ꯂꯝ ꯑꯃꯅꯤ, ꯑꯗꯨꯅ ꯃꯁꯤ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ꯍꯥꯏꯔꯤꯕ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ꯃꯃꯤꯁꯦ ꯃꯁꯤ ꯎꯕꯤꯔꯛꯏ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ꯒ꯭ꯋꯥꯡꯖꯨꯁꯤꯗ?
1: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ꯒꯤꯁꯦ ꯃꯣꯏꯒꯤꯗꯤ ꯇꯣꯞ ꯇꯨ ꯕꯣꯇꯝꯁꯦ ꯃꯣꯏ ꯏꯝꯄ꯭ꯂꯤꯃꯦꯟ ꯇꯧꯏ. ꯏꯚꯟ ꯁ꯭ꯃꯣꯜ ꯁ꯭ꯀꯨꯜꯗꯒꯤꯅ ꯑꯗꯨꯝ ꯍꯥꯌꯔ ꯁ꯭ꯇꯗꯤꯁꯀꯤ ꯃꯐꯝ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ꯗꯨꯝ ꯂꯣ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ꯐꯥꯔꯃꯤꯡꯁꯨ ꯑꯗꯨꯝ ꯃꯣꯏꯒꯤꯗꯤ ꯑꯌꯥꯝꯕ ꯇꯦꯛꯅꯣꯂꯣꯖꯤ ꯉꯥꯛꯇꯅꯤ, ꯍꯥꯏꯗꯤ ꯃꯤ ꯌꯥꯝꯗꯕꯅꯤꯅ ꯇꯦꯛꯅꯣꯂꯣꯖꯤꯗ ꯂꯣꯏ ꯗꯤꯄꯦꯟꯗ ꯇꯧꯔꯦ. ꯑꯗꯨꯒ ꯍꯧꯖꯤꯛ AIꯒꯤ ꯏꯔꯥꯅꯤꯅ ꯑꯩꯈꯣꯏ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ꯅ ꯆꯠꯂ ꯃꯇꯝꯗꯁꯨ ꯁꯤꯁꯇꯝꯅ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ꯈꯣꯏꯅ ꯁꯤꯗꯩꯗ ꯖꯣꯃꯥꯇꯣ ꯀꯥꯏꯅ ꯁꯨꯃꯥꯏꯅ ꯂꯩꯔꯤꯁꯦ ꯁꯨꯃꯥꯏꯅ ꯃꯣꯏꯒꯤꯁꯨ ꯐꯨꯗ ꯗꯤꯂꯤꯚꯔꯤ ꯂꯩ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ꯔꯗꯔ ꯇꯧꯕꯀꯥꯟꯗ ꯔꯣꯕꯣꯠ ꯃꯆꯥ ꯑꯃ ꯂꯥꯛꯑꯦ, ꯊꯧꯔꯒ ꯒꯥꯔꯤ ꯃꯆꯥ ꯑꯃ ꯑꯩꯈꯣꯏꯒꯤ ꯌꯥꯝ ꯋꯥꯡ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ꯟꯗꯔꯅ ꯌꯥꯝꯅ ꯐꯖꯔꯕ ꯃꯥꯙꯕꯤ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ꯁꯤꯗꯒꯤ ꯎꯗꯤꯠ ꯅꯥꯔꯥꯌꯟꯅ ꯁꯛꯄ ꯂꯥꯏꯃꯌꯨꯝ ꯄꯪꯒ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ꯁꯩꯔꯥꯡꯕꯅ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ꯟꯕꯤꯗꯨ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ꯁꯨꯟꯗꯔ ꯑꯩꯈꯣꯏꯒꯤ ꯀꯣꯔꯤꯌꯥꯒꯤ ꯍꯧꯖꯤꯛ ꯒ꯭ꯋꯥꯡꯖꯨ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ꯗ ꯀꯣꯏꯕ ꯆꯠꯐꯝ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 ꯃꯐꯝꯁꯤꯡꯗ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ꯁꯤꯁꯇꯦꯝ ꯍꯥꯏꯕ ꯇꯥꯔꯦ ꯆꯠꯅꯅꯕꯒꯤ ꯂꯝꯕꯤꯁꯦ ꯃꯁꯤꯅ ꯀꯔꯤ ꯀꯔꯤ ꯂꯩꯕ ꯂꯩꯒꯗꯕ ꯍꯣꯇꯦꯜ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 ꯆꯪꯗꯅ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ꯀꯣꯏꯕ ꯆꯠꯀꯦ ꯍꯥꯏꯔꯒꯗꯤ ꯀꯔꯃꯥꯏꯅ ꯇꯧꯅ ꯍꯣꯠꯅ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ꯈꯖꯤꯛꯇꯪ ꯇꯥꯛꯄꯤꯔꯒꯗꯤ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ꯃꯤꯠꯅꯥꯀꯣꯡ ꯑꯣꯏꯒꯅꯤꯅ ꯈꯟꯖꯩ
1: ꯒ꯭ꯋꯥꯡꯖꯨꯁꯦ ꯀꯤꯂꯣꯃꯤꯇꯔ 100 ꯁꯣꯜꯗꯒꯤ ꯂꯥꯞꯄꯅꯤꯅ ꯑꯦꯌꯔꯄꯣꯔꯠꯀꯤ ꯍꯦꯛ ꯃꯃꯥꯡꯗꯒꯤ ꯑꯗꯨꯝ ꯕꯁ ꯊꯥꯏ 4 hours ꯆꯪꯉꯤ ꯇ꯭ꯔꯦꯟꯗ ꯁꯨꯄꯔꯐꯥꯁ ꯇ꯭ꯔꯦꯟ ꯆꯠꯀꯦ ꯍꯥꯏꯔꯒꯗꯤ ꯑꯦꯌꯔꯄꯣꯔꯠꯇꯒꯤ ꯑꯃꯨꯛ ꯇ꯭ꯔꯥꯟꯖꯤꯠ ꯃꯆꯥ ꯑꯃ ꯌꯣꯡꯁꯥꯟ ꯍꯥꯏꯁꯤꯗꯒꯤ ꯑꯃꯨꯛ ꯐꯥꯔꯒ ꯒ꯭ꯋꯥꯡꯖꯨꯐꯥꯎ ꯑꯃꯨꯛ ꯆꯠꯄ ꯇ꯭ꯔꯦꯟꯗꯗꯤ ꯄꯨꯡ ꯑꯃꯒ ꯃꯤꯅꯤꯠ 95 ꯑꯗꯨꯃꯥꯏꯅ ꯌꯥꯝꯗꯦ ꯑꯗꯨꯒ ꯚꯦꯔꯥꯏꯇꯤꯁ ꯑꯣꯐ ꯍꯣꯇꯦꯜ ꯂꯩꯔꯦ ꯑꯇꯥꯡꯕꯁꯨ ꯂꯩ ꯑꯍꯣꯡꯕꯁꯨ ꯂꯩ ꯔꯤꯖꯅꯦꯕꯜ ꯑꯣꯏꯕ ꯑꯗꯨꯝ 2,000-3,000 ꯁ꯭ꯋꯥꯏ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 ꯌꯥꯕ ꯑꯗꯨꯝ ꯑꯗꯨꯒ ꯃꯣꯏꯒꯤꯗꯤ ꯏꯟ ꯖꯦꯅꯔꯦꯜ ꯍꯣꯇꯦꯜꯁꯤꯡꯗꯤ ꯌꯥꯝ ꯅꯥꯜꯂꯦ ꯀꯣꯏꯕꯝꯁꯦ ꯒ꯭ꯋꯥꯡꯖꯨꯗꯤ ꯍꯤꯁꯇꯣꯔꯤꯀꯦꯜ ꯄ꯭ꯂꯦꯁ ꯑꯣꯏꯕꯅꯤꯅ ꯃꯣꯏꯒꯤꯗꯤ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ꯌꯨꯖꯤꯌꯝꯒꯨꯝꯕ ꯃꯦꯃꯣꯔꯤꯌꯦꯜ ꯀꯣꯝꯄ꯭ꯂꯦꯛꯁꯀꯨ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ꯅ ꯑꯌꯥꯝꯕ ꯑꯣꯏ ꯁꯤꯇꯤ ꯑꯦꯔꯤꯌꯥꯁꯤꯗ ꯑꯗꯨꯝ ꯌꯥꯝ ꯂꯩꯔꯦ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ꯖ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ꯌꯥꯝꯕ ꯆꯠꯅꯔꯤꯁꯦ ꯏꯝꯐꯥꯜꯗꯒꯤ ꯗꯦꯂꯤ ꯐꯥꯎ ꯗꯥꯏꯔꯦꯛ ꯐ꯭ꯂꯥꯏꯠ ꯂꯩꯔꯒ ꯗꯦꯂꯤꯗꯒꯤ ꯏꯟꯆꯣꯟ ꯐꯥꯎ ꯗꯥꯏꯔꯦꯛ ꯐ꯭ꯂꯥꯏꯠ ꯄꯨꯡ 8:00 ꯄꯥ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ꯌꯥꯝ ꯂꯥꯏꯅ ꯑꯗꯨꯝ ꯑꯦꯛꯁꯦꯁ ꯇꯧꯕ
0: ꯍꯟꯗꯛ ꯍꯟꯗꯛ ꯆꯠꯄꯗꯗꯤ ꯀꯌꯥꯃꯨꯛ ꯆꯪꯒꯅꯤ
1: ꯍꯟꯗꯛ ꯍꯟꯗꯛ ꯆꯠꯄꯁꯦ ꯑꯩꯈꯣꯏꯅ ꯊꯥ ꯑꯃꯃꯨꯛꯀꯤ ꯃꯃꯥꯡ ꯇꯤꯀꯦꯠ ꯀꯛꯍꯧ ꯇꯥꯔꯒꯗꯤ ꯑꯦꯌꯔ ꯏꯟꯗꯤꯌꯥ ꯄ꯭ꯂꯁ ꯑꯦꯌꯔ ꯏꯟꯗꯤꯌꯥ ꯑꯦꯛꯁꯄ꯭ꯔꯦꯁ ꯍꯥꯏꯇꯥꯔꯦꯀꯣ ꯁꯤꯒꯤ ꯑꯣꯏꯅꯗꯤ 60-70,000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ꯟ ꯀꯔꯦꯟꯁꯤ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ꯅꯤ
0: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ꯐꯝꯁꯤꯒꯤ ꯐꯨꯗ ꯍꯦꯕꯤꯠ ꯍꯥꯏꯕ ꯇꯥꯔꯦ ꯆꯥꯕ ꯊꯛꯄꯁꯤꯗ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ꯁꯤꯒ ꯌꯥꯝꯅ ꯃꯥꯟꯅꯕ ꯂꯩꯌꯦꯅ ꯇꯥꯖꯩ ꯑꯗꯨ ꯀꯔꯃꯥꯏꯅ ꯇꯧꯗ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ꯆꯤꯟꯖꯥꯛꯁꯤꯡ ꯃꯁꯤꯗ ꯀꯔꯤ ꯀꯔꯤ ꯃꯥꯟꯅꯕ ꯂꯩ
1: ꯚꯦꯖꯤꯇꯦꯕꯜꯗꯤ ꯂꯣꯏ ꯐꯪꯉꯦ ꯑꯗꯨꯝ ꯁꯤꯗ ꯑꯩꯈꯣꯏ ꯐꯪꯉꯤꯕ ꯑꯗꯨꯝ ꯄꯥꯟ ꯑꯗꯒꯤ ꯅꯥꯀꯨꯞꯄꯤ ꯑꯗꯨꯝ ꯂꯣꯏ ꯐꯪꯉꯦ ꯃꯣꯏꯗꯤ ꯈꯔ ꯏꯪꯕ ꯖꯒꯥꯅꯤꯅ ꯄꯣꯛꯁꯤ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ꯅ ꯆꯥ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ꯁꯤꯗ ꯐꯪꯕ ꯍꯋꯥꯏꯖꯥꯔ ꯑꯗꯨꯝ ꯂꯣꯏ ꯐꯪꯉꯦ ꯃꯣꯏꯒꯤꯁꯨ ꯑꯗꯨꯝ ꯏꯪꯒ꯭ꯔꯤꯗꯤꯌꯦꯟꯗꯤ ꯂꯣꯏ ꯃꯥꯟꯅꯔꯒ ꯈꯤꯇꯪ ꯁꯦꯝꯕ ꯁꯥꯕꯗ ꯈꯤꯇꯪ ꯈꯔ ꯈꯦꯠꯅꯕꯗꯤ ꯑꯣꯏ ꯑꯌꯥꯝꯕꯅ ꯐꯨꯠꯂꯒ ꯆꯥꯒꯟꯕꯣꯏꯅ ꯇꯧꯋꯦ ꯑꯩꯈꯣꯏꯒꯤ ꯀꯥꯡꯁꯣꯏꯁꯤ ꯃꯣꯏꯒꯤꯁꯨ ꯍꯥꯏꯔꯞ ꯑꯗꯨꯒ ꯃꯥꯟꯅꯕ ꯑꯗꯨꯝ ꯏꯟꯖꯥꯡ ꯑꯗꯨꯝ ꯂꯩ ꯆꯥꯛꯁꯨ ꯆꯥꯏ ꯃꯣꯏ ꯆꯥꯛꯁꯦ ꯌꯥꯝꯅ ꯑꯩꯈꯣꯏꯅ ꯁ꯭ꯇꯤꯀꯤ ꯔꯥꯏꯁ ꯑꯩꯈꯣꯏ ꯌꯥꯝ ꯊꯣꯠ ꯊꯣꯠ ꯂꯥꯎꯕ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ꯈꯣꯏ ꯁꯤꯗ ꯆꯥꯔꯤꯁꯦ ꯁꯨꯃꯥꯏꯅ ꯃꯣꯏꯁꯨ ꯑꯗꯨꯝ ꯆꯥꯛ ꯉꯥꯛꯇ ꯆꯥꯏ ꯑꯩꯈꯣꯏꯒꯤꯗꯤ ꯍꯥꯏꯗꯤ ꯃꯅꯤꯄꯨꯔ ꯃꯆꯥ ꯑꯃ ꯑꯣꯏꯅ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ꯃꯐꯝ ꯑꯣꯏ ꯍꯥꯏꯗꯤ ꯀꯣꯜꯀꯥꯇꯥꯗ ꯂꯩꯕꯕꯨꯗꯤ ꯍꯥꯏꯗꯤ ꯀꯣꯔꯤꯌꯥꯗ ꯂꯩꯕꯅ ꯍꯦꯟ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ꯏꯟꯖꯥꯡ ꯆꯥ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ꯃꯥꯏꯅ
0: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ꯆꯥꯛꯁꯨ ꯆꯥꯕ ꯂꯝ ꯑꯃꯅꯤꯅ ꯇꯥꯛꯄꯤꯔꯤ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ꯒ꯭ꯋꯥꯡꯖꯨꯗ ꯂꯩꯔꯤꯕꯁꯤꯡꯁꯦ ꯀꯣꯔꯤꯌꯟꯁꯤꯡꯁꯨ ꯃꯇꯝꯗ ꯃꯁꯥꯁꯦ ꯇꯅꯥꯟ ꯇꯅꯥꯟꯕ ꯃꯥꯒꯤ ꯐꯤꯕꯝ ꯃꯨꯔꯇꯤꯁꯦ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ꯁꯦ ꯆꯞ ꯆꯥꯅ ꯑꯗꯨꯝ ꯂꯩꯖꯕ ꯑꯣꯏꯅ ꯎꯏꯌꯦꯕ ꯃꯅꯤꯄꯨꯔꯁꯤꯡꯁꯨ ꯆꯥꯛꯁꯦ ꯑꯗꯨꯝ ꯆꯥꯏꯗꯅꯀꯣ ꯑꯗ ꯃꯁꯤꯗ ꯈꯦꯠꯅꯔꯤꯕꯁꯦ ꯉꯁꯥꯏꯒꯤ ꯍꯦꯜꯗꯤ ꯂꯥꯏꯐ ꯍꯥꯏꯕ ꯇꯥꯔꯦ ꯍꯛꯆꯥꯡꯁꯦ ꯐꯅ ꯂꯩ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ꯈꯣꯏꯅꯗꯤ ꯅꯣꯡꯃꯒꯤ ꯗꯦꯂꯤ ꯔꯨꯇꯤꯟꯗ ꯀꯔꯤ ꯀꯔꯤ ꯇꯧꯕꯤꯒꯦ ꯃꯁꯤ ꯎꯕꯤꯔꯛꯄꯗꯣ ꯈꯖꯤꯛꯇꯪ ꯇꯥꯛꯄꯤꯔꯒꯗꯤ ꯃꯌꯥꯝꯒꯤꯁꯨ ꯅꯨꯡꯉꯥꯏꯒꯅꯤ ꯈꯜ
1: ꯃꯣꯏꯁꯨ ꯑꯗꯨꯝ ꯉꯟꯅ ꯍꯧꯒꯠꯂꯤ ꯃꯔꯨꯑꯣꯏꯅ ꯃꯣꯏꯅ ꯇꯧꯔꯤꯁꯦ ꯑꯩꯈꯣꯏꯒꯤ ꯆꯥꯛꯁꯦ ꯌꯥꯝ ꯆꯥꯗꯦ ꯑꯩꯈꯣꯏꯒꯤꯅ ꯆꯥꯛꯁꯦ ꯄꯨꯈꯝ ꯑꯃ ꯏꯟꯖꯥꯡꯅ ꯇꯦꯡꯀꯣꯠ ꯑꯃ ꯑꯗ ꯃꯣꯏꯅ ꯆꯥꯛꯁꯦ ꯇꯦꯡꯀꯣꯠ ꯃꯆꯥ ꯑꯃ ꯑꯗꯨꯒ ꯏꯟꯖꯥꯡꯅ ꯇꯦꯡꯀꯣꯠ 5-6 ꯃꯈꯜ ꯃꯈꯜ ꯃꯌꯥꯝ ꯆꯥꯏ ꯌꯥꯝ ꯆꯥꯗꯦ ꯃꯣꯏꯁꯤ ꯆꯥꯛꯇꯤ ꯑꯗꯨꯒ ꯏꯟꯖꯥꯡꯒꯨꯝꯕ ꯀꯩꯒꯨꯝꯕꯁꯦ ꯌꯥꯝ ꯆꯥꯏ ꯃꯣꯏꯁꯨ ꯑꯗꯨꯝ ꯆꯔꯥ ꯋꯥꯟꯕꯩ ꯇꯥꯏꯞꯇ ꯆꯥꯛꯁꯨ ꯑꯗꯨꯝ ꯆꯔꯥ ꯋꯥꯜꯂꯦ ꯑꯗꯨꯝ ꯋꯥꯟꯕ ꯁꯥꯅꯤ ꯅꯨꯡꯊꯤꯟꯒꯤ ꯂꯟꯁꯇꯤ ꯑꯗꯨꯝ ꯄꯨꯡ 12:30 ꯁꯥꯏꯕꯨ ꯁꯨꯃꯥꯏꯅ ꯉꯟꯅ ꯑꯗꯨꯝ ꯆꯥꯏ ꯃꯅꯥ ꯃꯁꯤꯡ ꯌꯥꯝ ꯆꯥꯏ ꯆꯥꯛ ꯆꯥ ꯇꯣꯛꯑꯒ ꯃꯣꯏꯗꯤ ꯐꯝꯖꯜꯂꯒ ꯂꯩꯇꯦ ꯉꯍꯥꯛ ꯋꯥꯀꯤꯡ ꯆꯠꯊꯣꯛꯄ ꯄꯨꯡꯈꯥꯏ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ꯇꯤꯟꯅꯕ ꯄ꯭ꯔꯣꯐꯦꯁꯔꯁꯤꯡ ꯍꯪꯉꯀꯥꯟꯗ ꯆꯥꯛ ꯍꯦꯛ ꯇꯣꯛꯄꯒ ꯐꯝꯖꯟꯒꯅꯨ ꯍꯥꯏ ꯋꯥꯀꯤꯡ ꯉꯍꯥꯛ ꯆꯠꯄꯤꯌꯣ ꯃꯤꯅꯤꯠ 30-30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ꯗꯨꯅ ꯆꯥꯛꯀꯤ ꯇꯨꯝꯕꯗ ꯈꯔ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ꯕꯣꯗꯤꯁꯨ ꯕꯦꯂꯦꯟꯁ ꯑꯣꯏꯅ ꯊꯝꯃꯦ ꯀꯥ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
0: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ꯒꯤ ꯍꯧ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ꯗꯥꯏꯁꯄꯣꯔꯥꯁꯦ ꯃꯁꯤ ꯀꯌꯥꯃꯨꯛ ꯁꯨꯝ ꯊꯦꯡꯅꯩ ꯒ꯭ꯋꯥꯡꯖꯨꯁꯤꯗ
1: ꯒ꯭ꯋꯥꯡꯖꯨ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 ꯃꯤꯇꯩ ꯑꯉꯥꯡ ꯌꯥꯎꯔꯒ 4 ꯍꯧꯖꯤꯛ ꯂꯩꯔꯤꯁꯦ ꯑꯗꯨꯕꯨ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 ꯀꯣꯔꯤꯌꯟ ꯃꯅꯤꯄꯨ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ꯅ ꯑꯩꯈꯣꯏ ꯑꯃ ꯂꯩ ꯁꯤꯗ ꯁꯤ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ꯗꯨꯝ ꯄꯨꯜꯂꯤ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ꯆꯩꯔꯥꯎꯕ ꯑꯗꯒꯤ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ꯁꯤꯡ ꯑꯗꯨꯝ ꯑꯩꯈꯣꯏ ꯄꯨꯜꯂꯤ ꯑꯗꯨꯒ ꯄꯨꯟꯅꯗꯤ ꯑꯩꯈꯣꯏꯒꯤ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ꯍꯥꯏꯔꯒꯗꯤ ꯆꯥꯎꯔꯥꯛꯄ ꯑꯉꯥꯡꯁꯤꯡ ꯌꯥꯎꯔꯒꯗꯤ

0: ꯑꯗꯨꯛ ꯂꯨꯅ ꯁꯨ ꯈꯟꯖꯟꯕꯤꯔꯨꯅꯨ ꯇꯥꯗ ꯇꯥꯗꯁꯨ ꯑꯣꯖꯥ ꯑꯣꯏꯕꯤꯔꯤꯝꯅꯤ ꯁ꯭ꯀꯨꯜ ꯍꯥꯏꯕꯁꯤꯁꯨ ꯖꯥꯠ ꯀꯨꯆꯨ ꯁꯨꯅ ꯇꯝꯂꯤꯕꯅꯤ ꯃꯈꯜ ꯃꯆꯨ ꯀꯌꯥꯒꯤ ꯂꯩꯀꯣꯜꯅꯤ ꯄꯨꯛꯆꯦꯜ ꯈꯔ ꯆꯥꯎꯊꯣꯛꯄꯤꯔꯤꯕꯗꯣ ꯅꯨꯡꯉꯥꯏꯖꯩ ꯇꯥꯗ
1: ꯏꯃꯧꯗꯨꯕꯨ ꯌꯨꯝꯗ ꯑꯗꯨꯝ ꯂꯩꯕ꯭ꯔꯥ
0: ꯂꯩꯇꯦ ꯇꯥꯗ ꯗꯤꯜꯂꯤꯗ ꯏꯆꯥꯅꯨꯄꯥꯒ ꯄꯨꯟꯅ ꯆꯠꯈꯤ ꯊꯥ ꯑꯃꯔꯣꯝ ꯂꯩꯔꯒ ꯊꯣꯛꯂꯛꯀꯗꯕꯅꯤ
2: ꯀꯔꯤꯒꯤꯅꯣ ꯃꯣꯏ ꯄꯥꯕꯨꯡꯅ ꯃꯧꯗꯨꯕꯨ ꯍꯪꯕꯤꯔꯤꯗꯨꯕꯣ
1: ꯍꯩ ꯁꯥꯃꯣ
0: ꯇꯥꯗ
1: ꯑꯩ ꯋꯥꯈꯟꯁꯤ ꯌꯥꯝ ꯂꯥꯟꯒ꯭ꯔꯦ ꯍꯩ ꯁꯥꯃꯣ
0: ꯇꯥꯗ
1: ꯑꯩ ꯑꯉꯥꯡꯁꯤꯡꯗꯨ ꯎꯅꯅꯤꯡꯉꯤꯅꯦ ꯍꯩ
0: ꯎꯅꯅꯤ ꯀꯔꯤꯒꯤ ꯎꯅꯔꯣꯏꯗꯒꯦ ꯇꯥꯗ ꯁꯣꯏꯗꯅ ꯎꯅꯅꯤ
2: ꯃꯣꯏ ꯄꯥꯕꯨꯡ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ꯗꯤ ꯃꯪꯗ ꯐꯥꯎ ꯃꯪꯉꯨꯗꯦ ꯁꯥꯃꯣ
0: ꯏꯇꯩꯃ
2: ꯏꯇꯩꯃ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0: ꯏꯇꯩꯃ
2: ꯉꯁꯤꯗꯤꯅꯦ ꯑꯅꯧꯕ ꯃꯄꯣꯛ ꯑꯃ ꯄꯣꯛꯑꯣꯏ ꯈꯜꯂꯦꯅꯦ ꯏꯇꯩꯃꯗꯤ
0: ꯃꯜꯂꯕ ꯑꯔꯤꯕ ꯋꯥꯈꯜ ꯊꯥꯗꯣꯛꯇꯨꯅ ꯑꯅꯧꯕ ꯑꯑꯣꯟꯕ ꯋꯥꯈꯜ ꯑꯃ 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ꯃꯍꯧꯁꯥꯒꯤ ꯈꯨꯁꯦꯝꯅꯤ ꯏꯇꯩꯃ ꯃꯁꯤꯗ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ꯌꯥꯎꯔꯤꯕꯅꯤ ꯋꯥꯔꯤꯁꯨ ꯀꯨꯏꯔꯦ ꯇꯥꯗꯁꯤ ꯈꯔ ꯆꯣꯛꯊꯕ ꯋꯥꯕ ꯃꯥꯜꯂꯤ ꯇꯥꯗ
1: ꯋꯥꯗꯦ ꯋꯥꯗꯦ ꯋꯥꯗꯦ ꯌꯥꯝꯕ ꯋꯥꯗꯦꯀꯣ ꯑꯗꯣ ꯏꯃꯧꯅ ꯍꯦꯛ ꯊꯣꯔꯛꯄꯒꯅꯦ ꯑꯩꯈꯣꯏꯗ ꯆꯥꯛ ꯆꯔꯥꯝ ꯆꯥꯃꯤꯟꯅꯒꯗꯣꯔꯤꯕꯅꯤꯀꯣ ꯃꯗꯨꯁꯨ ꯃꯥꯅ ꯊꯣꯡꯉꯒ ꯆꯥꯕ
0: ꯇꯥꯗꯅ ꯃꯥꯡꯉꯤ ꯁꯦꯡꯉꯦ ꯑꯗꯨꯅ ꯂꯩꯊꯣꯛꯄꯤꯔꯝꯂꯕꯗꯤ ꯑꯅꯥꯕ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ꯈꯨꯗꯣꯡꯊꯤꯕꯁꯨ ꯅꯪꯕ ꯌꯥꯔꯝꯃꯤꯝꯅꯤ ꯇꯥꯗ
1: ꯆꯨꯝꯃꯤ ꯆꯨꯝꯃꯤ ꯅꯪꯅ ꯍꯥꯏꯗꯣ ꯌꯥꯝ ꯆꯨꯝꯃꯤ ꯏꯄꯥ ꯏꯄꯨꯅ ꯆꯠꯅꯔꯝꯕꯅꯤ ꯇꯤꯅꯤꯌꯣꯝꯗꯣ ꯊꯃꯣꯏꯁꯤꯗꯒꯤꯅꯦ ꯍꯦꯛ ꯀꯣꯛꯄ ꯉꯝꯗꯗꯅ ꯁꯨꯈꯤꯕꯗꯒꯤ ꯊꯣꯛꯏꯃꯤ ꯃꯁꯦ
0: ꯇꯥ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ꯒꯤ ꯁꯃꯥꯖ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ꯒꯤ ꯋꯥꯈꯜ ꯄꯨꯛꯅꯤꯡ ꯌꯥꯝ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ꯑꯦ ꯇꯥꯗ ꯂꯨꯍꯣꯡꯕ ꯃꯇꯨꯡ ꯃꯉꯥꯅꯤ ꯆꯠꯀꯧꯕ ꯍꯥꯏꯗꯅ ꯀꯧꯅꯔꯝꯕꯗꯨ ꯕꯣꯔ ꯀꯩꯅꯥꯅꯤꯗꯣ ꯃꯄꯥꯟꯗ ꯊꯕꯛ ꯇꯧꯕ ꯑꯣꯏꯔꯕꯗꯤ ꯅꯣꯡꯉꯥꯜꯂꯒ ꯍꯦꯛꯇ ꯀꯧꯅꯔꯦ ꯀꯅꯥ ꯑꯝꯇꯅ ꯅꯣꯛꯅꯕ ꯆꯠꯅꯕꯤꯒꯤ ꯋꯥꯡꯃꯗꯅꯤ ꯍꯥꯏꯅꯗ꯭ꯔꯦ ꯃꯊꯧꯅ ꯌꯥꯗꯗꯅ ꯇꯧꯔꯝꯅꯤ ꯑꯗꯨꯅ ꯍꯤꯡꯅꯕꯒꯤ ꯂꯥꯟꯐꯝꯂꯣꯝ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ꯔꯛꯂꯝꯅꯤ ꯇꯥꯗ ꯃꯁꯤꯅ ꯃꯇꯝꯁꯨ ꯃꯥꯡꯗ꯭ꯔꯦ ꯃꯊꯧꯁꯨ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ꯍꯜꯂꯦ
1: ꯄꯨꯝꯅꯃꯛ ꯑꯗꯣ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ꯉꯥꯏꯅꯕ ꯁꯤꯟꯖꯕ ꯉꯥꯛꯇꯅꯤꯀꯣ
2: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ꯂꯧꯁꯤꯡ ꯇꯥꯃꯤꯟꯅꯕ ꯆꯪꯉꯤ
1: ꯏꯇꯩꯃ ꯉꯥꯏꯈꯣ ꯂꯩꯍꯥꯎ ꯏꯆꯥ ꯇꯣꯝꯕꯗꯤ ꯎꯗꯦ ꯃꯥꯕꯨ ꯀꯔꯥꯏ ꯂꯩꯕꯤꯅꯦ
2: ꯂꯩꯌꯦ ꯃꯥꯒꯤ ꯀꯥꯗ ꯂꯥꯏꯔꯤꯛ ꯄꯥꯔꯤꯕ꯭ꯔ ꯀꯩꯅꯣ
1: ꯑꯦ ꯅꯣꯏꯗ ꯑꯝꯇꯪ ꯀꯧꯔꯛꯑꯣ ꯑꯩ ꯅꯥꯛꯇ ꯑꯝꯇ ꯂꯥꯛꯑꯣ ꯍꯥꯏꯌꯣ
2: ꯍꯣꯏ ꯍꯣꯏ ꯏꯕꯨꯡꯉꯣ ꯇꯣꯝꯕꯥꯎ ꯅꯣꯏ ꯄꯥꯕꯨꯡꯅ ꯀꯧꯔꯤꯌꯦ ꯁꯤꯗꯪꯇ ꯂꯥꯛꯑꯣ
3: ꯀꯔꯤ ꯍꯥꯏꯒꯦ ꯏꯃꯥ
2: ꯂꯥꯛꯑꯣ ꯂꯥꯛꯑꯣ ꯅꯣꯏ ꯄꯥꯕꯨꯡꯅ ꯀꯧꯕꯅꯤꯗ ꯂꯥꯛ ꯂꯥꯛ ꯂꯥꯛ
4: ꯀꯔꯤ ꯍꯥꯏꯒꯦ ꯄꯥꯕꯨꯡ
1: ꯉꯁꯤꯗꯤ ꯏꯄꯥ ꯋꯥ ꯍꯪꯒꯦ
4: ꯄꯥꯕꯨꯡ
1: ꯅꯪ ꯁꯦꯡꯂꯗꯤ ꯈꯨꯝꯃꯨꯀꯣ
4: ꯀꯔꯤ ꯋꯥꯅꯣ ꯍꯪꯕꯤꯌꯨ ꯄꯥꯕꯨꯡ
1: ꯑꯩꯒꯤ ꯑꯣꯄꯔꯦꯁꯟꯗ ꯁꯤꯖꯤꯟꯅꯈꯤꯕ ꯏꯗꯨ ꯀꯅꯥꯗꯒꯤ ꯂꯧꯏ
4: ꯑꯩꯗꯤ ꯍꯤꯗꯥꯛ ꯂꯩꯕ ꯁꯨꯝ ꯆꯠꯂꯦ ꯀꯅꯥꯗꯒꯤ ꯂꯧꯕꯅꯣ ꯈꯪꯍꯧꯗ꯭ꯔꯦ ꯄꯥꯕꯨꯡ
1: ꯑꯩꯕꯨ ꯄꯨꯡꯖꯥ ꯈꯨꯗꯤꯡ ꯁꯦꯟꯅꯔꯤꯕꯗꯤ ꯅꯪꯅꯤ ꯍꯥ ꯑꯗꯨꯒ ꯅꯪꯅ ꯈꯪꯗꯦ ꯍꯥꯏꯔꯕ ꯍꯥ ꯑꯗꯨꯗꯤ ꯀꯅꯥꯅ ꯈꯪꯗꯧꯔꯤ
4: ꯑꯩ ꯇꯁꯦꯡꯅ ꯈꯪꯗꯕꯅꯤ ꯄꯥꯕꯨꯡ
0: ꯑꯝꯇ ꯇꯞꯊꯕꯤ ꯈꯣꯠꯇꯥꯗ ꯑꯉꯥꯡꯁꯤ ꯏꯄꯥ ꯄꯥꯈꯠꯂꯦ ꯃꯥꯅ ꯍꯥꯏꯗꯣꯛꯄꯗꯨ ꯀꯤꯖꯗꯅ ꯇꯧꯔꯤꯝꯅꯤ
1: ꯀꯩ ꯃꯥꯅ ꯍꯥꯏꯗꯣꯛꯄ ꯀꯤꯗꯣꯔꯤꯒꯤ ꯃꯔꯝꯗꯨꯅꯤ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ꯁꯦ
0: ꯂꯥꯏꯕꯛ ꯊꯤꯔꯕ ꯑꯁꯤꯕꯒꯤ ꯈꯌꯥꯠꯇ ꯇꯥꯒꯗꯧꯔꯕ ꯃꯤꯑꯣꯏꯕ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ꯕꯗꯤ ꯏꯁꯣꯔꯅꯁꯨ ꯁꯣꯏꯗꯅ ꯆꯥꯟꯕꯤꯒꯅꯤ ꯇꯥꯗ ꯖꯥꯠ ꯀꯨꯆꯨ ꯈꯥꯏꯕ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ꯗꯤ ꯈꯔꯁꯨ ꯉꯥꯛꯅ ꯆꯠꯀꯅꯤ ꯑꯗꯨꯒ ꯈꯔꯁꯨ ꯀꯣꯝꯊꯣꯛꯐꯝ ꯊꯣꯛꯇꯕꯔꯅꯦ ꯇꯥꯗ
2: ꯁꯥꯃꯣ ꯅꯣꯏ ꯇꯥꯗꯁꯦ ꯃꯍꯧꯁꯥꯒꯤ ꯅꯠꯇ꯭ꯔꯝ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ꯆꯠꯅꯕꯤ ꯑꯍꯣꯡꯕꯁꯨ ꯑꯗꯨꯝ ꯈꯪꯉꯕꯅꯤ
1: ꯑꯩꯁꯨ ꯃꯤꯅꯤꯅꯦ ꯍꯩ ꯅꯈꯣꯏꯅ ꯑꯩꯕꯨ ꯑꯗꯨꯛ ꯇꯝꯊꯤꯅ ꯈꯜꯂꯤꯕꯗꯨ ꯀꯔꯤꯒꯤꯅꯣꯅꯦ
0: ꯇꯥꯗꯅ ꯁꯨꯃꯥꯏꯅ ꯋꯥꯈꯜ ꯍꯣꯡꯕꯤ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ꯅ ꯂꯣꯏꯅ ꯍꯥꯏꯒꯅꯤ ꯏꯗꯨ ꯇꯥꯗ ꯑꯩꯒꯤ ꯏꯃꯧꯅꯨꯄꯤꯒꯤ ꯃꯄ꯭ꯋꯥ ꯖꯣꯟ ꯑꯗꯨꯒ ꯏꯕꯨꯡꯉꯣ ꯇꯣꯝꯕꯒ ꯂꯨꯅ ꯇꯤꯟꯅꯖꯕ ꯔꯁꯤꯗ ꯑꯂꯤꯗꯒꯤ ꯂꯧꯕꯅꯤ ꯇꯥꯗ
1: ꯀꯔꯤ ꯍꯥꯏꯕ ꯁꯥꯃꯣ ꯑꯩ ꯍꯛꯆꯥꯡꯗ ꯖꯣꯟ ꯑꯃꯗꯤ ꯔꯁꯤꯗꯀꯤ ꯏꯅ ꯏꯇꯤꯟꯈ꯭ꯔꯕ
2: ꯃꯣꯏ ꯄꯥꯕꯨꯡ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ꯄꯨꯉꯥꯛꯄꯤꯌꯨ ꯃꯣꯏ ꯄꯥꯕꯨꯡꯒꯤ ꯊꯋꯥꯏ ꯇꯕꯨ ꯀꯟꯕ ꯉꯝꯂꯕꯗꯤ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ꯇꯥꯟꯅꯔꯒ ꯇꯧꯈꯤꯕꯅꯤ ꯏꯔꯥꯜꯁꯤꯒꯤ ꯐꯪꯐꯝ ꯊꯣꯛꯄ ꯆꯩꯔꯥꯛꯇꯣ ꯂꯩꯕꯥꯛ ꯊꯤꯔꯕ ꯑꯩꯉꯣꯟꯗ ꯄꯤꯅꯕꯤꯌꯨ ꯑꯩꯅ ꯅꯈꯣꯡ ꯄꯥꯏꯗꯨꯅ ꯍꯥꯏꯖꯔꯤ
4: ꯅꯁꯥꯕꯨ ꯁꯨꯉꯥꯛꯄꯤꯌꯨ ꯄꯥꯕꯨꯡ ꯆꯥꯅꯕ ꯏ ꯑꯃꯠꯇ ꯐꯪꯗ꯭ꯔꯕꯗ ꯄꯨꯛꯆꯦꯜ ꯆꯥꯎꯔꯕ ꯃꯔꯨꯞ ꯑꯅꯤ ꯑꯗꯨꯅ ꯄꯤꯕꯤꯕꯅꯤ ꯅꯁꯥꯅ ꯄꯥꯕꯨꯡꯒꯤ ꯊꯋꯥꯏ ꯀꯟꯖꯅꯤꯡꯃꯟꯈꯤꯗꯨꯅ ꯁꯤꯟꯖꯈꯤꯕꯅꯤ
2: ꯃꯣꯏ ꯄꯥꯕꯨꯡ
1: ꯄꯥꯏ ꯇꯣꯝꯕ
4: ꯄꯥꯕꯨꯡ
1: ꯅꯪꯁꯨ ꯂꯥꯟꯗꯦ
4: ꯄꯥꯕꯨꯡ
1: ꯂꯥꯜꯂꯤꯕꯗꯤ ꯅꯄꯥ ꯑꯩꯅꯤ ꯉꯁꯤꯒꯤ ꯆꯥꯎꯈꯠꯂꯕ ꯁꯃꯥꯖ ꯑꯁꯤ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ꯂꯕ ꯐꯥꯎꯕ ꯍꯣꯡꯕ ꯉꯝꯗꯅ ꯂꯩꯔꯤꯕ ꯑꯩꯉꯣꯟꯗꯒꯤ ꯍꯦꯟꯅ ꯋꯥꯈꯜ ꯌꯥꯎ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ꯃꯇꯝꯒꯤ ꯏꯄꯥꯎ ꯊꯧꯔꯝ ꯑꯁꯤꯗ ꯏꯝꯐꯥꯜ ꯀꯣꯂꯦꯖꯀꯤ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ꯄꯣꯠꯁꯪꯕꯝ ꯖꯁꯣꯕꯟꯇ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ꯔꯥꯍꯨꯜ ꯍꯤꯗꯪ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ꯉꯁꯤ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ꯅꯤꯁꯨ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ꯅꯤꯡꯊꯦꯝ ꯕꯔꯨꯟ ꯑꯔꯨꯟ ꯁꯟꯇꯣꯁ ꯑꯁꯥꯅꯟꯗ ꯁꯦꯕꯥ ꯏꯁꯇꯣꯔ ꯄꯥꯎꯅꯥ ꯕꯖꯥꯔ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ꯂꯩ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ꯗ ꯃꯦꯇ꯭ꯔꯤꯛ ꯊꯥꯗꯣꯛꯎꯅꯤ?
1: ꯑꯩꯒꯤꯗꯤ ꯒꯣꯕꯔꯃꯦꯟ ꯁ꯭ꯀꯨꯜꯗ ꯇꯝꯕꯅꯤ, ꯇ꯭ꯌꯨꯁꯟꯁꯨ ꯆꯠꯍꯟꯕ ꯉꯝꯗꯦ, ꯈꯪꯗꯦꯗ ꯀꯔꯝ ꯊꯣꯛꯇꯣꯏꯅꯣ.
0: ꯃꯥ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ꯑꯉꯥꯡ ꯑꯃꯗ ꯊꯥꯗꯔꯤꯕ ꯂꯦꯕꯔ, ꯃꯇꯝ, ꯁꯦꯜ, ꯋꯥꯈꯜ ꯑꯉꯛꯄꯅꯤ. ꯑꯩꯒꯤꯗꯤ ꯇ꯭ꯌꯨꯁꯟ ꯊꯤꯜꯂꯤꯕꯅꯤ.
1: ꯑꯗꯨꯒꯤ ꯍꯥꯏꯔꯨꯔꯗꯤ ꯑꯩꯈꯣꯏ ꯁꯣꯁꯥꯏꯇꯤꯁꯦ ꯌꯥꯝ ꯐꯕꯗꯤ ꯌꯥꯔꯨꯕꯅꯤ. ꯐꯩ ꯍꯥꯏꯔꯤꯕ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ꯁꯤꯡꯅ ꯄꯨꯊꯣꯛꯏꯕ ꯃꯍꯩꯔꯣꯏꯁꯤꯡꯁꯦ ꯐꯅꯗꯤ ꯌꯥꯝ ꯑꯃꯅꯤ. ꯑꯗꯣ ꯇ꯭ꯌꯨꯁꯟꯒꯤ ꯀꯜꯆꯔꯁꯤꯁꯨ ꯑꯗꯨꯝ ꯀꯨꯏꯔꯦꯗꯅ, ꯑꯗꯨꯕꯨ ꯈꯨꯟꯅꯥꯏꯁꯤꯗꯤ ꯏꯐꯗꯤ ꯐꯒꯠꯇꯦꯗ.
0: ꯃꯈꯣꯏꯒꯤꯗꯤ ꯀꯔꯕꯥꯔꯅꯤ, ꯑꯗꯨꯒ ꯄꯔꯤꯈꯥꯗ ꯃꯥꯛ ꯌꯥꯝꯅ ꯐꯪꯅꯕ ꯈꯛꯀꯤꯅꯤ. ꯌꯨꯝꯕꯨ
1: ꯇꯣ ꯑꯁꯤꯗ ꯎ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ꯁꯤꯗꯅꯤ. ꯑꯍꯥꯟꯕꯒꯤ ꯊꯣꯡꯒꯥꯟꯁꯤꯅ ꯑꯩꯒꯤꯅꯤ, ꯑꯗꯨꯒ ꯍꯦꯛ ꯃꯥꯌꯣꯛꯅꯔꯤꯕꯁꯤꯅ ꯑꯣꯇꯣꯒꯤ ꯉꯥꯡꯅꯔꯨꯁꯤ ꯍꯥꯏꯅ ꯂꯥꯛꯏꯕꯗꯣ ꯃꯣꯏꯒꯤ ꯌꯨꯝꯅꯤ. ꯀꯩꯔꯣꯏꯗ
0: ꯑꯩꯕꯨ ꯆꯪꯂꯛꯄ?
1: ꯆꯪꯉꯁꯨ ꯀꯩꯁꯨ ꯀꯥꯏꯗꯦ, ꯑꯗꯣ ꯍꯪꯒꯣꯏꯕꯤꯔꯒꯁꯨꯅꯦ ꯂꯥꯏꯔꯤꯛ ꯃꯆꯤꯟꯁꯤꯗ ꯉꯥꯏꯍꯥꯛꯇꯪ ꯍꯦꯛ ꯂꯩꯕꯤꯔꯝꯃꯣ. ꯑꯣꯇꯣꯗꯨꯅ ꯌꯥꯔꯦ ꯐꯔꯦ, ꯌꯥꯗ꯭ꯔꯦ ꯑꯩ ꯏꯆꯥꯅꯨꯄꯥꯒ ꯐꯠꯇ ꯊꯣꯛꯂꯛꯑꯒꯦ, ꯑꯗꯨꯒ ꯁ꯭ꯀꯨꯇꯔꯗꯣ ꯄꯨꯕꯤꯈ꯭ꯔꯣ. ꯁꯣꯝꯒꯤ ꯒꯥꯔꯤ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ꯌꯨꯝꯗ ꯏꯁꯤꯜꯍꯧꯔꯒꯦ.
0: ꯐꯅꯤ ꯐꯅꯤ ꯐ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ꯄꯨꯛꯆꯦꯜ ꯆꯥꯎꯔꯕ ꯆꯥꯎꯔꯕ ꯀꯌꯥꯁꯨ ꯂꯩꯔꯤꯕ ꯖꯥꯠ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ꯔꯕꯤ ꯑꯗꯣꯝꯒ ꯊꯦꯡꯅꯔꯝꯗ꯭ꯔꯕꯗꯤ ꯑꯩ ꯉꯁꯤ ꯌꯥꯝꯅ ꯋꯥꯔꯝꯒꯅꯤ. ꯑꯗꯣꯝꯒꯤ ꯇꯧꯕꯤꯃꯜ ꯄꯨꯟꯁꯤꯒꯤ ꯀꯥꯎꯖꯔꯣꯏ.
1: ꯇꯟꯖꯥ ꯇꯟꯖꯥꯒꯤ ꯋꯥ ꯍꯥꯏꯗꯨꯅꯤꯗ,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ꯑꯉꯝ ꯑꯉꯝꯕ ꯃꯇꯥ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ꯅ ꯂꯧꯖꯩ. ꯑꯗꯨꯗꯤ ꯆꯠꯅꯕ ꯇꯧꯔꯁꯤ, ꯃꯝꯁꯤꯜꯂꯛꯑꯦ, ꯃꯤꯅ ꯎꯈ꯭ꯔꯗꯤ ꯐꯖꯔꯔꯣꯏ.
0: ꯃꯤꯅ ꯎꯕ
1: ꯅꯣꯡꯃ ꯇꯟꯖꯥ ꯆꯥꯕꯗ ꯂꯤꯔꯒꯦ, ꯆꯠꯂꯁꯤ.
0: ꯀꯔꯤ ꯍꯥꯏꯕ? ꯃꯤꯅ ꯎꯔꯒ ꯐꯖꯗꯦ ꯍꯥꯏꯕ? ꯃꯁꯛꯅꯒ ꯃꯁꯛ ꯐꯖꯕꯅꯤ, ꯉꯥꯡꯕ ꯁꯛꯄꯅ ꯃꯔꯣꯜ ꯑꯃ ꯇꯥ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ꯍꯨꯟꯒꯁꯦ ꯃꯐꯝ ꯃꯔꯥꯡ ꯑꯝꯇ ꯈꯪꯗ꯭ꯔꯦ.

0: 哎呀妈，弄不还来追家了，都干的行追呢。俺得给么当时的，大人发展的实力，妈有么识趣的不？大人稍微的不没的，俺当不的他。我是的，俺爹把么看了个很了个。
1: 干归了个，爱不完了么你？
0: 归追的，要不得爱的。
1: 俺得的，俺等怕木过，一同行个个挂什么个？我里头啥了些？妈，搞不要你，切，走。
0: 哎，我么的？
1: 干里玩弄？要么路不挖个地，行个干弄过？
0: 要么路不那地的？
1: 啊，对的，还大还有干弄？
0: 还了个？
1: 妈，还罗？
0: 少的少了干弄过？
1: 啊，路不挖那地还带呢？给他喂少的呢？
0: 啊，都不罗。能是，给的不输，一针针的拍子。阿杜哥，我是路红不识路不义，怕是那街路没东西的，捂不得的呢，还能挨里头呢，怕是个嘞。
1: 阿兴没人呢。
0: 阿兴没人，说啥去？那下地挨的个地，那松浪里头，我米呀，那看到人都骂嘞。
1: 阿杜，把看我的挨的地，啥那行的，好几好几，用的来的比一边么多呢？那比不那么得个，不米黑你黑里看的呢，路红的呢，老起我为什么的？难不呢？能能个是，哎不怕这一害的些，也不爱。阿都看了的天黑呢，会哎看你，怕着不得个阿爸阿妈，阿爸阿妈得个弄死吧。没事，在那边。阿都呢，能给个是个怕着不多，没过不是看得个，我很奇怪。
0: 哎的，阿都买那个俺个十八黑了，你还不速他他走的。yang nalu man kreda kitang sam na hine siba
1: adu buro nang gi yung gi ibe maduna pun si su pagi oina phaja halu haibinida
0: as sati ni kai kreda
1: ikai ro no kai ro no ai gi se ikai bu pi bana te ko
0: ate isa gi wa khalda nuai bu jumba la hai si karai bu ko bu
1: kana go manu pa mana ma gi pun si bu ning tho bu ne jumba pa ma ba ti ma gi ne pi bu hana maharani o hello ai no ba ama su lai yidana samna harawada nungai bi yumbal oike harawati nupa nupi animaki understanding tangai khati chumrene
0: chum yamne sumi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ꯃꯉꯥꯜ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ꯄꯥꯟ ꯗꯨꯀꯥꯟ ꯐꯝꯕꯤ ꯊꯣꯏ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ꯔ ꯀꯦ ꯍꯦꯃꯥꯄꯇꯤ, ꯁꯅꯥꯍ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ꯁꯤꯡ, ꯊꯣꯏꯕꯤꯒꯤ ꯃꯟꯗꯣꯝꯆꯥ ꯑꯁꯪ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ꯑꯌꯦꯛꯄꯝ ꯁꯥꯟꯇꯤ ꯗꯦꯕꯤ, ꯇꯣ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ꯟꯗ꯭ꯔ ꯁꯤꯡ, ꯁꯥꯃꯨꯉꯧ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ꯛꯆꯣꯝ ꯁ꯭ꯌꯥꯃꯨ ꯁꯤꯡ, ꯁꯥꯃꯨꯉꯧꯒꯤ ꯃꯔꯨꯞ ꯃꯪꯒꯤ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ꯝꯖꯤꯠ ꯁꯥꯕꯝ ꯃꯪꯒꯣꯜꯖꯥꯎ, ꯃ꯭ꯌꯨꯖꯤꯛꯇ ꯀꯤꯁꯟ ꯆꯅꯝꯕꯝ, ꯂꯤꯂꯥ ꯏꯕ ꯁꯔꯥꯡꯊꯦꯝ ꯄ꯭ꯔꯚꯥꯆꯟꯗ꯭ꯔ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ꯂꯥꯏꯁ꯭ꯔꯝ ꯀꯦꯅꯦꯗꯤꯒꯤ ꯃꯌꯦꯛꯇ ꯎꯁꯝ ꯅꯤꯔꯖꯤꯠ 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ꯁꯛꯂꯤ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ꯅꯤꯡꯁꯤꯡꯕꯒꯤ ꯀꯜꯂꯕ ꯃꯌꯥꯏꯁꯤꯅ ꯉꯥꯎꯍꯜꯂꯦꯅꯦ ꯑꯩꯍꯥꯛꯄꯨ, ꯀꯥꯎꯔꯒꯤ ꯈꯟꯅ ꯁꯛꯆꯕ ꯏꯁꯩꯁꯤꯅ ꯊꯣꯏꯅ ꯍꯦꯟꯅ ꯑꯗꯨꯝ ꯃꯩꯆꯥꯛ ꯍꯥꯞꯄꯤꯔꯦ.

0: ꯑ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ꯂꯤ ꯉꯁꯤ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 ꯐꯪꯖꯕꯁꯤꯁꯨ ꯗꯣꯂꯤꯒꯤꯗꯤ ꯏꯆꯥꯀꯌꯥ ꯂꯩꯕꯤꯔꯒꯦ ꯑꯉꯥꯡ ꯂꯥꯡꯕꯁꯨ ꯇꯥꯈꯤ
1: ꯆꯍꯤ ꯑꯍꯨꯝ ꯁꯨꯔꯦꯕ
0: ꯀꯃꯥꯏꯅ ꯇꯧꯋꯦ ꯑꯉꯥꯡꯁꯦ ꯂꯝꯒ ꯍꯦꯟꯕ꯭ꯔꯥ
1: ꯃꯥꯒꯤꯗꯤ ꯅꯨꯡꯉꯥꯏꯗꯤ ꯌꯥꯝ ꯄꯥꯛ ꯇꯧꯗꯦ ꯃꯕꯨꯛꯇꯤ ꯌꯥꯝ ꯆꯥꯎꯋꯦ
0: ꯍꯣꯏ
1: ꯍꯧꯖꯤꯛ ꯃꯥꯁꯨ ꯃꯥꯒꯤ ꯏꯂꯝꯃꯒ ꯁꯝꯂꯦ ꯍꯧꯔꯤꯅꯦ ꯑꯩꯅ ꯐꯣꯟꯗꯣ
0: ꯃꯔꯛ ꯄꯤꯖꯔꯝꯕ ꯂꯣꯏꯗ꯭ꯔꯤꯉꯩꯗ
1: ꯄꯤꯖꯔꯝꯕꯗꯨ ꯍꯧꯔꯦ
0: ꯑꯣ ꯗꯣꯂꯤꯗꯤ ꯀꯩ ꯀꯩ ꯍꯧꯖꯤꯛ ꯁꯤꯟꯐꯝꯗ ꯂꯩꯕꯤꯕ ꯍꯥꯏ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ꯄꯨ ꯑꯣꯏꯔꯒꯁꯨ
1: ꯃꯦꯗꯥꯝ ꯑꯁꯦ ꯀꯩꯅꯣꯅꯦ ꯌꯨꯝ ꯄꯥꯟꯗ꯭ꯔꯤꯉꯩꯗꯕꯨꯗꯤ ꯄꯥꯔꯠ ꯇꯥꯏꯝ ꯖꯣꯕ ꯑꯣꯏꯅ ꯃꯦꯅꯦꯖꯃꯦꯟ ꯀꯥ ꯇꯧꯔꯝꯃꯦꯕꯀꯣ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ꯍꯧꯖꯤꯛꯇꯤ ꯏꯆꯥꯁꯨ ꯄꯤꯕꯅꯤꯅ ꯌꯨꯝ ꯊꯥꯗꯣꯛꯑꯒ ꯆꯠꯄꯁꯨ ꯌꯥꯗ꯭ꯔꯦ ꯑꯅꯛꯄꯗ ꯉꯥꯒꯤ ꯐꯥꯔ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ꯈꯔ ꯂꯩꯌꯦ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ꯀꯩꯁꯨ ꯇꯧꯗꯦ
0: ꯑꯗꯣ ꯉꯥꯒꯤ ꯍꯟꯗꯛ ꯆꯍꯤꯒꯤꯗꯤ ꯉꯥꯁꯦ ꯐꯥꯔꯝ ꯁꯤꯠꯈ꯭ꯔ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ꯒꯦ
1: ꯁꯤꯠꯇꯔꯤ ꯐꯥꯔꯝ ꯇꯧꯕꯁꯤ ꯆꯍꯤ ꯍꯟꯗꯛ ꯑꯍꯨꯝꯃꯨꯛꯇꯤ ꯁꯨꯔꯛꯑꯦꯕꯀꯣ ꯑꯗꯣ ꯉꯥꯁꯦ ꯊꯥꯗꯣꯛꯇꯦ ꯆꯍꯤ ꯑꯍꯨꯝ ꯃꯔꯤꯃꯨꯛ ꯂꯩꯔꯒ ꯀꯣꯄꯨꯂꯞ ꯐꯥꯒꯦ ꯍꯥꯏꯅ
0: ꯑꯗꯨꯗꯤ ꯃꯄꯨꯡ ꯃꯔꯩ ꯐꯖꯅ ꯐꯥꯔꯀꯥꯟꯗ ꯅꯨꯡꯉꯥꯏꯅ ꯐꯥꯕꯤꯕ ꯌꯥꯔꯦ ꯉꯥꯁꯦ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ꯐꯣꯟ ꯇꯧꯕꯤꯔꯛꯇꯨꯅ ꯉꯥꯏꯍꯥꯛ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ꯐꯪꯖꯕ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ꯗꯣꯂꯤ
1: ꯊꯦꯡꯀ꯭ꯌꯨ ꯃꯦꯗꯥꯝ

ꯑ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ꯏꯕꯣ ꯆꯣꯕꯣ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ꯛꯄ ꯊꯃꯣꯏꯒꯤ ꯋꯥꯍꯪ ꯄꯤꯔꯝꯂꯦ ꯂꯧꯅꯝꯕ ꯃꯤꯆꯤꯅ ꯄꯥꯎꯈꯨꯝ

0: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ꯗꯣꯛꯆꯕ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ꯏꯪꯒ꯭ꯔꯥꯖꯤꯗ ꯄꯥꯎ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 ꯐꯪꯕꯤꯔꯒ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ꯎ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2024-25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ꯐꯦꯂꯣꯁꯤꯞ ꯑꯃꯁꯨꯡ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ꯑꯃꯗꯤ ꯎꯁꯇꯥꯗ ꯕꯤꯁꯃꯤꯂꯥ ꯈꯥꯟ ꯌꯨꯕ ꯄꯨꯔꯁꯀꯥꯔꯒꯤ ꯃꯅꯥ ꯐꯪꯒꯗ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ꯗꯒꯤ ꯃꯤꯑꯣꯏ 7ꯀꯤ ꯃꯤꯡꯁꯨ ꯃꯅꯥ ꯐꯪꯒꯗꯕ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ꯛꯂꯦ. ꯂꯦꯕꯔ ꯑꯃꯁꯨꯡ ꯑꯦꯝꯄ꯭ꯂꯣꯏꯃꯦꯟꯒꯤ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ꯁꯣꯚꯥ ꯀꯔꯟ ꯂꯥꯔ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ꯅ ꯂꯦꯕꯔꯁꯤꯡꯒꯤꯗ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ꯐꯣꯔꯝꯁ ꯀꯌꯥ ꯁꯦꯝꯂꯦ, ꯃꯁꯤꯅ ꯂꯦꯕꯔꯁꯤꯡ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ꯕ ꯉꯝꯂꯦ. ꯁꯤ.ꯕꯤ.ꯑꯥꯏꯅ ꯁꯥꯏꯕꯔ ꯀ꯭ꯔꯥꯝ ꯐ꯭ꯔꯣꯗ ꯀꯦꯁꯀ ꯃꯔꯤ ꯂꯩꯅꯅ ꯒꯅꯦꯁ ꯕꯥꯂꯦ ꯁꯣꯀꯥꯂꯦ ꯊꯥꯏꯂꯦꯟꯗꯒꯤ ꯐꯥꯗꯨꯅ ꯚꯥꯔꯠꯇ ꯄꯨꯔꯛꯂꯦ ꯍꯥꯏꯔꯤ. ꯃꯤꯑꯣꯏ ꯑꯁꯤꯅ ꯁꯥꯏꯕꯔ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ꯐ꯭ꯔꯣꯗ ꯅꯦꯠꯋꯥꯔꯛ ꯆꯂꯥꯏ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ꯑꯣꯏ ꯀꯌꯥ ꯅꯦꯠꯋꯥꯔꯛ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ꯊꯕꯛ ꯄꯤꯗꯨꯅ ꯊꯝꯂꯛꯈꯤꯕ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ꯀꯃꯤꯁꯟꯗ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ꯆꯤꯐ ꯁꯦꯀ꯭ꯔꯦꯇꯔꯤꯗ ꯕꯤꯁꯥꯈꯥꯄꯠꯅꯝꯒꯤ ꯁ꯭ꯇꯤꯜ ꯄ꯭ꯂꯥꯟꯇ ꯂꯩꯕ ꯔꯥꯁꯇ꯭ꯔꯤꯌꯥ ꯏꯟꯁꯄꯠ ꯅꯤꯒꯝ ꯂꯤꯃꯤꯇꯦꯗꯇ ꯕꯣꯝ ꯄꯣꯈꯥꯏꯍꯟ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ꯑꯣꯏ 9 ꯂꯩꯈꯤꯗꯕ ꯊꯧꯗꯣꯛ ꯑꯗꯨꯒꯤꯗꯃꯛ ꯅꯣꯇꯤꯁ ꯑꯃ ꯊꯥꯈ꯭ꯔꯦ.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 ꯖꯦ. ꯁꯪꯀꯔ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ꯀ ꯕꯜꯒꯦꯔꯤꯌꯥꯒꯤ ꯃꯔꯤ ꯇꯨꯡ ꯀꯣꯏꯅ ꯐꯅ ꯊꯝꯕꯒꯤꯗꯃꯛ ꯂꯩꯕꯥꯛ ꯑ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 ꯀꯌꯥꯗ ꯈꯟꯅ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ꯔꯨꯑꯣꯏꯅ ꯋꯥꯐꯝ ꯑꯍꯨꯝꯗ ꯍꯦꯟꯅ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ꯈꯟꯅꯈꯤ. ꯔꯦꯜꯋꯦ ꯃꯟꯇ꯭ꯔꯤ ꯑꯁ꯭ꯋꯤꯅꯤ ꯕꯩꯁꯅꯣꯅ ꯍꯥꯏꯔꯤ ꯉꯝꯈꯩꯒꯤ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ꯏ ꯄꯥꯎ ꯐꯥꯎ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ꯍꯦꯟꯒꯠꯅ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ꯑꯁꯤ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ꯐꯒꯠꯍꯜꯂꯤ ꯑꯃꯁꯨꯡ ꯐꯤꯕꯥ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ꯗꯒꯤ ꯌꯨꯅꯥꯏꯇꯦꯗ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ꯗ ꯍꯧꯔꯒꯅꯤ. ꯑꯍꯥꯟꯕ ꯃꯦꯠꯁ ꯃꯦꯛꯁꯤꯀꯣꯒ ꯁꯥꯎꯠ ꯑꯐ꯭ꯔꯤꯀꯥꯒ ꯁꯥꯟꯅꯒꯅꯤ, ꯑꯅꯤꯁꯨꯕ ꯃꯦꯠꯁꯅ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ꯆꯦꯛꯀꯤꯌꯥꯒ ꯁꯥꯟꯅ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ꯁꯚꯥꯄꯇꯤ ꯑꯣꯏꯔꯗꯨꯅ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ꯚꯤ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ꯍꯟꯅꯤꯡꯕꯒꯤ ꯆꯪꯁꯤꯜꯂꯛꯂꯤ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ꯊꯧꯔꯥꯡꯁꯤꯡ ꯑꯁꯤ 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ꯁꯔꯀꯥꯔ ꯑꯅꯤ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ꯗꯨꯅ ꯃꯪꯐꯥꯎꯅꯕ ꯉꯝꯍꯜꯂ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ꯋꯥꯔꯤ ꯁꯥꯅꯕ ꯑꯃꯁꯨꯡ ꯑꯃꯒ ꯑꯃ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ꯅꯕ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ꯂꯥꯟꯁꯤꯡ ꯑꯗꯨ ꯃꯪꯐꯥꯎ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ꯒꯅꯤ꯫ ꯅꯤꯇꯤ ꯑꯌꯣꯒ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ꯔꯤ꯫ ꯃꯥꯡꯅ ꯍꯥꯏ ꯃꯤꯌꯥꯝꯗ ꯊꯕꯛ ꯐꯪꯍ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ꯕ, ꯁ꯭ꯀꯤꯜ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ꯇꯨꯅ ꯃꯤꯌꯥꯝꯗ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ꯄꯤꯕ, ꯅꯍꯥꯁꯤꯡꯗ ꯃꯒꯨꯟ ꯂꯩꯕ ꯁꯤꯛꯁꯥ ꯐꯪꯍꯟ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ꯆꯞ ꯃꯥ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ꯑꯃꯗ ꯍꯥꯏ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ꯐ꯭ꯔꯤ ꯇ꯭ꯔꯦꯗ ꯑꯦꯒ꯭ꯔꯤꯃꯦꯟꯠ ꯁꯍꯤ ꯇꯧꯅꯗꯨꯅ ꯄꯨꯊꯣꯛꯄ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ꯄꯣꯠꯊꯣꯛꯁꯤꯡ ꯑꯁꯤ ꯃꯄꯥꯟꯂꯝꯗ ꯊꯥꯗꯣꯛ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ꯃꯁꯨ ꯐꯪꯂꯦ꯫ ꯔꯦꯜꯋꯦ ꯃꯟꯇ꯭ꯔꯤ ꯑꯁ꯭ꯋꯤꯅꯤ ꯕꯩꯁꯅꯣꯅ ꯍꯥꯏꯔꯤ ꯉꯝꯈꯩꯒꯤ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ꯏ ꯄꯥꯎ ꯐꯥꯎ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ꯃꯥꯡ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ꯑꯁꯤ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ꯐꯒꯠꯍꯜꯂꯤ꯫ ꯖꯣꯏꯄꯨ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ꯖꯁꯊꯥꯟꯒꯤ ꯉꯝꯈꯩꯒꯤ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ꯉꯁꯤ ꯖꯦꯁꯜꯃꯔ ꯖꯤꯂꯥꯒꯤ ꯔꯥꯝꯒꯔꯗ ꯀꯤꯂꯣꯋꯥꯠ 20ꯒꯤ ꯑꯦꯐ ꯑꯦꯝ ꯇ꯭ꯔꯥꯟꯁꯃꯤꯇꯔ ꯑꯃ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 ꯈꯨꯊꯥꯡꯗ ꯍꯧꯗꯣꯛꯈ꯭ꯔꯦ꯫ ꯊꯧꯔꯥꯡ ꯑ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ꯏ ꯄꯥꯎ ꯐꯪꯍꯟ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ꯄꯤꯔꯒꯅꯤ꯫ ꯅꯦꯁꯅꯦꯜ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ꯀꯃꯤꯁꯟꯅ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ꯆꯤꯐ ꯁꯦꯀ꯭ꯔꯦꯇ꯭ꯔꯤꯗ ꯕꯤꯁꯥꯈꯥꯄꯠꯇꯅꯝꯒꯤ ꯁ꯭ꯇꯤꯜ ꯄ꯭ꯂꯥꯟꯠꯇ ꯂꯩꯕ ꯔꯥꯁꯇ꯭ꯔꯤꯌꯥ ꯏꯟꯁꯄꯠ ꯅꯤꯒꯝ ꯂꯤꯃꯤꯇꯦꯠꯇ ꯕꯣꯝ ꯄꯣꯈꯥꯏ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ꯑꯣꯏ ꯅꯤꯄꯥꯟ ꯂꯩꯈꯤꯗꯕ ꯊꯧꯗꯣꯛ ꯑꯗꯨꯒꯤꯗꯃꯛ ꯅꯣꯇꯤꯁ ꯑꯃ ꯊꯥꯈ꯭ꯔꯦ꯫ ꯀꯃꯤꯁꯟ ꯑꯁꯤꯅ ꯊꯧꯗꯣꯛ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ꯆꯌꯣꯜ ꯑꯅꯤꯒꯤ ꯃꯅꯨꯡꯗ ꯃꯄꯨꯡ ꯐꯥꯕ ꯔꯤꯄꯣꯔꯠ ꯑꯃ ꯄꯤꯔꯛ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ꯑꯦꯟꯐꯣꯔꯁꯃꯦꯟꯠ ꯗꯥꯏꯔꯦꯛꯇꯣꯔꯦꯠꯅ ꯍꯥꯏꯗ꯭ꯔꯕꯥꯠ ꯑꯃꯁꯨꯡ ꯇꯦꯂꯪꯒꯅꯥꯗ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 ꯁ꯭ꯇꯦꯠ ꯕ꯭ꯔꯤꯕꯔꯦꯁ ꯀꯣꯔꯄꯣꯔꯦꯁꯟ ꯂꯤꯃꯤꯇꯦꯠ ꯁ꯭ꯀꯦꯝꯒ ꯃꯔꯤ ꯂꯩ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ꯃꯉꯥꯗ ꯊꯤꯕꯣ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ꯔꯦ꯫ ꯊꯤꯕꯣ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 ꯑꯗꯨꯗ ꯑꯦꯟꯐꯣꯔꯁꯃꯦꯟꯠ ꯗꯥꯏꯔꯦꯛꯇꯣꯔꯦꯠ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ꯜ ꯑꯣꯏꯅ ꯂꯨꯄꯥ 1,000,000, ꯃꯃꯜ ꯑꯇꯥꯡꯕ ꯘꯔꯤ ꯑꯅꯤ, ꯑꯇꯥꯡꯕ ꯒꯥꯔꯤꯅꯆꯤꯡ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ꯂꯦ ꯍꯥꯏꯔꯤ꯫ ꯁꯤꯚꯤꯜ ꯑꯦꯚꯤꯌꯦꯁꯟ ꯃꯟꯇ꯭ꯔꯤ ꯔꯥꯝꯃꯣꯍꯟ ꯅꯥꯏꯗꯨꯅ ꯒꯨꯖꯔꯥꯠꯀꯤ ꯕꯗꯣꯗꯔꯥꯗꯒꯤ ꯚꯥꯔꯠ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ꯕ ꯏꯌꯔꯕꯁ C295ꯀꯤ ꯇꯦꯁ ꯐ꯭ꯂꯥꯏꯠꯇ ꯇꯣꯡꯕ ꯐꯪ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ꯅꯥꯏꯗꯨꯅ ꯍꯥꯏ ꯐ꯭ꯂꯥꯏꯠ ꯑꯁꯤꯅ ꯚꯥꯔꯠꯀꯤ ꯑꯦꯔꯣꯁ꯭ꯄꯦꯁꯀꯤ ꯂꯝ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ꯒꯤ ꯃꯃꯤ ꯑꯗꯨ ꯇꯥꯔꯤ꯫ ꯐ꯭ꯂꯥꯏꯠ ꯑꯁꯤꯕꯨ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ꯃꯟꯇ꯭ꯔꯤ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ꯏꯀ꯭ꯔꯣ ꯁ꯭ꯃꯣꯜ ꯑꯃꯁꯨꯡ ꯃꯦꯗꯤꯌꯝ ꯑꯦꯟꯇꯔꯄ꯭ꯔꯥꯏꯖꯦ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ꯕꯤꯁ꯭ꯋꯀꯔꯃ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ꯗꯤꯕ꯭ꯌꯥꯡꯖꯟ ꯕꯤꯁ꯭ꯋꯀꯔꯃ ꯑꯥꯔꯇꯤꯁꯤꯌꯟꯁꯤꯡꯕꯨ ꯌꯣꯛꯈꯠꯅꯕꯒꯤꯗꯃꯛ ꯋꯥꯟ ꯁ꯭ꯇꯦꯁꯟ ꯋꯥꯟ ꯄ꯭ꯔꯗꯛ OSOP ꯒꯤ ꯊꯧꯔꯥꯡ ꯄꯥꯏꯈꯠꯂꯒꯅꯤ꯫ ꯊꯧꯔꯥꯡ ꯑꯁꯤꯒꯤ ꯃꯈꯥꯗ ꯈꯟꯒꯠꯂꯕ ꯔꯦꯜꯋꯦ ꯁ꯭ꯇꯦꯁꯟꯁꯤꯡꯗ ꯗꯤꯕ꯭ꯌꯥꯡꯖꯟ ꯕꯤꯁ꯭ꯋꯀꯔꯃ ꯑꯥꯔꯇꯤꯁꯤꯌꯟꯁꯤꯡꯅ ꯁꯥ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ꯊꯝꯗꯨꯅ ꯌꯣꯜꯂꯒꯅꯤ꯫ SOP ꯊꯧꯔꯥꯡ ꯑꯁꯤꯅ ꯑꯥꯔꯇꯤꯁꯤꯌꯟꯁꯤꯡꯒ�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ꯇꯨꯅ ꯃꯈꯣꯏ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ꯑꯗꯨ ꯃꯤꯌꯥꯝꯗ ꯎꯍꯟꯕ, ꯌꯣꯟ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ꯃꯗꯨꯅ ꯃꯈꯣꯏꯒꯤ ꯍꯤꯡꯅꯕꯒꯤ ꯄꯨꯟꯁꯤꯗ ꯇꯦꯡꯕꯥꯡ ꯄꯤꯕ ꯉꯝꯂꯒꯅꯤ꯫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 ꯑꯁꯤ ꯏꯍꯤꯡ ꯅꯣꯡꯌꯥꯏꯗꯒꯤ ꯃꯇꯨꯡꯗꯒꯤ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ꯗ ꯍꯧꯔꯒꯅꯤ꯫ ꯇꯣꯔꯅꯥꯃꯦꯟ ꯑꯁꯤ ꯂꯩꯕꯥꯛ ꯑꯍꯨꯝ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ꯍꯔ 36ꯇ ꯄꯥꯡꯊꯣꯛ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ꯀꯥꯡꯈꯨꯠ ꯑꯃꯗ ꯌꯥꯎꯔꯤꯕ ꯁꯥꯟꯅꯔꯣꯏ ꯇꯔꯦꯠ ꯑꯗꯨꯒꯤ ꯐꯝꯐ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ꯈꯪꯅꯔꯤꯕ ꯃꯃꯤꯡꯁꯤꯡ ꯑꯗꯨ ꯀꯔꯤ ꯀꯔꯤꯅꯣ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ꯀꯥꯡꯈꯨꯠ ꯑꯃꯗ ꯌꯥꯎꯔ꿤ꯕ ꯁꯥꯟꯅꯔꯣꯏ ꯇꯔꯦꯠ ꯑꯗꯨꯒꯤ ꯐꯝꯐ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ꯈꯪꯅꯔꯤꯕ ꯃꯃꯤꯡꯁꯤꯡ ꯑꯗꯨ ꯀꯔꯤ ꯀꯔꯤ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ꁨ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 1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29 ꯀ꯭ꯂꯥꯁ 8ꯀꯤ ꯃꯅꯤꯄꯨꯔꯤ ꯅꯣꯡꯏꯟꯒꯤ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ꯍꯪꯒꯥꯝ ꯃꯔꯨ ꯄꯨꯔꯛꯄ ꯉꯝꯈꯤꯗꯕ ꯑꯗꯨ ꯏꯃꯨꯡ ꯈꯨꯗꯤꯡꯗ ꯃꯤ ꯁꯤꯕ ꯃꯤ ꯀꯥꯏꯅꯈꯤꯕ ꯌꯥꯎꯗꯕ ꯂꯩꯇꯕꯗꯒꯤꯅꯤ ꯑꯃꯁꯨꯡ ꯂꯤꯂꯥ ꯑꯁꯤꯗ ꯕꯨꯗ꯭ꯙꯒꯤ ꯑꯇꯣꯞꯄ ꯃꯃꯤꯡ ꯁꯛꯀ꯭ꯌꯃꯨꯅꯤ ꯀꯧꯏ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ꯄꯨꯟꯁꯤꯕ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ꯒꯨꯂꯔ ꯏꯪꯂꯤ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ꯃꯨꯇꯨꯝ ꯂꯝꯉꯥꯟꯕ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ꯄꯣꯠꯁꯪꯕꯝ ꯃꯣꯅꯤꯇꯥ ꯀꯤꯗꯁ ꯕ꯭ꯔꯦꯟꯋꯦꯕ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 1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90 ꯀ꯭ꯂꯥꯁ 8ꯀꯤ ꯃꯅꯤꯄꯨꯔꯤ ꯅꯣꯡꯏꯟ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ꯔꯗꯥꯎꯄꯨꯏ ꯍꯥꯏ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ꯂꯧꯗ꯭ꯔꯥꯎꯕꯤ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ꯁꯥ ꯃꯈꯜ ꯑꯁꯤꯕꯨꯅꯤ ꯑꯃꯁꯨꯡ ꯂꯝꯈꯣꯏꯄꯤꯒꯤꯗꯃꯛ ꯎꯆꯤꯃꯆꯥ ꯑꯗꯨꯅ ꯂꯥꯡꯁꯤ ꯀꯧꯕ ꯎꯄꯥꯜꯒꯤ ꯎꯅꯥ ꯇꯔꯦꯠꯀꯤ ꯃꯇꯦꯡꯅ ꯂꯥꯡꯃꯥꯏ ꯆꯧꯄ ꯇꯍꯧꯕ ꯐꯧ ꯂꯣꯛꯈꯤ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ꯗꯣꯂꯤ ꯀ꯭ꯌꯥꯝ ꯃꯣꯏꯔꯥꯡ ꯒꯔꯜ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ꯁꯦꯝ ꯒꯣꯕꯤꯟꯗꯥꯁ ꯁ꯭ꯇꯦꯟꯗꯔꯗ ꯔꯣꯕꯔ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ꯇꯥꯡ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4:35 ꯆꯠꯄ ꯃꯇꯝ ꯊꯝꯖꯔꯤ ꯂꯥꯏꯚ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ꯕ ꯇꯥꯕꯤꯅꯤꯡꯕ ꯐꯤꯜꯝ ꯏꯁꯩ ꯐꯣꯟ ꯇꯧꯕꯤꯔꯛꯇꯨ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ꯒꯅꯤ.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8798-8032-9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ꯊꯧꯗꯥꯝ ꯀꯥꯃꯦꯁ꯭ꯋꯔ ꯁꯤꯡ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ꯉꯥꯏꯔꯥꯡꯕꯝ ꯃꯨꯅꯤ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ꯃꯅꯤꯡ ꯇꯝꯕ ꯃꯥꯡꯍꯟꯕꯤꯔꯕ ꯑꯇꯤꯌꯥꯗ ꯀꯣꯏꯄꯥꯏ ꯄꯥꯏꯗꯨꯅ ꯁꯥꯟꯅꯖꯒꯗꯕ ꯆꯦꯛꯂꯥ ꯑꯗꯨ ꯁꯅꯥꯒꯤ ꯄꯣꯟꯗ ꯊꯝꯕꯤꯔꯕꯁꯨ ꯆꯦꯛꯂꯥ ꯃꯍꯥꯛ ꯑꯗꯨꯕꯨ ꯅꯨꯡꯉꯥꯏꯔꯝꯒꯗ꯭ꯔꯥ?

ꯃꯇꯝ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ꯁꯥꯄꯝ 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ꯁꯩ ꯑꯃ ꯀꯅꯥꯁꯨꯈꯪꯗ ꯊꯃꯣꯏꯅꯨꯡꯗ ꯊꯝꯖꯅꯤꯡꯕ ꯅꯨꯡꯁꯤꯕ ꯃꯃꯜ ꯂꯩꯅ ꯃꯁꯛ ꯊꯣꯛꯅ ꯇꯨꯃꯤꯟꯅ ꯂꯨꯅ ꯀꯅꯥ ꯈꯪꯗꯅ ꯂꯥꯆꯕ ꯅꯨꯡꯁꯤꯕꯅꯤ꯫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ꯁꯨ ꯉꯥꯏꯈꯣ ꯇꯥꯈꯤꯁꯤꯅ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ꯊꯝꯃꯣꯏ ꯑꯅꯤꯒꯤ ꯅꯨꯡꯁꯤ ꯃꯔꯤꯁꯦ ꯎꯔꯨꯕꯗꯒꯤ ꯃꯍꯧꯁꯥ ꯍꯥꯏꯕꯤ ꯃꯍꯥꯛꯇꯣ ꯏꯀꯥꯏꯈ꯭ꯔ ꯃꯥꯜꯂꯦ ꯐꯣꯡꯗꯤ ꯐꯣꯉꯝꯗ ꯊꯝꯃꯣꯏꯗ ꯊꯝꯖꯕ ꯅꯨꯡꯁꯤꯕ ꯃꯥꯏꯊꯣꯡꯗꯁꯨ ꯃꯃꯤ ꯇꯥꯗꯕ꯭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ꯕ ꯍꯥꯏꯕ ꯃꯍꯥꯛꯀꯤ ꯃꯌꯥꯏꯁꯦ ꯀꯟꯁꯨ ꯀꯟꯈ꯭ꯔꯦꯗꯀꯣ ꯑꯉꯥꯎꯕꯤꯒꯨꯝ ꯆꯠꯍꯜꯂꯦ ꯃꯥꯏꯀꯩ ꯈꯪꯗ ꯄꯨꯕꯤꯔꯦ ꯃꯁꯤꯁꯨ ꯃꯔꯨꯞꯁꯤꯡꯗ ꯊꯣꯛꯇꯕ꯭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ꯝꯖꯔꯤ ꯍꯦꯃꯟꯇ ꯈꯨ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ꯏꯕꯥꯅꯤꯁꯦ

ꯂꯧꯅꯝ ꯍꯩꯕ ꯃꯇꯥꯠ ꯀꯟꯕ ꯈꯣꯏꯃꯨꯅ ꯂꯥꯛꯄꯗ ꯇꯍꯥ ꯇꯍꯥ ꯈꯤꯒꯨꯝꯁꯤ ꯂꯩꯁꯥꯁꯤꯡ ꯋꯥꯈꯜ ꯃꯨꯟꯅ ꯈꯟꯊꯈꯤꯁꯤ ꯈꯨꯟꯅꯥꯏꯒꯤ ꯃꯤꯅꯣꯛ ꯃꯩꯁꯥꯗꯒꯤ ꯑꯩꯈꯣꯏ ꯏꯁꯥꯕꯨ ꯀꯟꯖꯕ ꯉꯝꯅꯕ ꯈꯣꯏꯃꯨꯒꯤ ꯄꯨꯛꯆꯦꯜꯗꯤ ꯍꯥꯟꯅ ꯃꯨꯟꯅ ꯈꯪꯗꯣꯛꯈꯤꯁꯤ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ꯇ ꯊꯃꯣꯏ ꯂꯥꯟꯊꯣꯛꯁꯤꯀꯣ ꯂꯩꯔꯥꯡꯁꯤꯡ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ꯁꯪꯒꯤ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ꯆꯤ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ꯀꯤ ꯅꯨꯡꯁꯤꯖꯕ ꯁꯛꯇꯝꯁꯦ ꯎꯕ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ꯒꯤ ꯈꯨꯠꯁꯦꯝꯕꯨ ꯋꯥꯍꯪꯅꯤꯡꯕꯁꯨ ꯁꯣꯏꯗꯅ ꯌꯥꯎꯔꯝꯒꯅꯤ, ꯌꯥꯎꯗꯕ꯭ꯔꯥ ꯃꯔꯨꯞꯁꯤꯡ?
1: ꯍꯟꯗꯛ ꯇꯥꯍꯟꯒꯗꯧꯔꯤꯕ ꯏꯁꯩꯁꯤꯒꯤ ꯁꯩꯁꯛꯄ ꯁꯩꯔꯦꯡꯕꯅꯆꯤꯡꯕꯗꯨ ꯑꯝꯇꯪ ꯈꯪꯖꯒꯦ.
0: ꯆꯤꯇꯔꯟꯖꯟ, ꯍꯟꯗꯛ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ꯖꯤꯇꯦꯁꯣ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ꯛꯄ ꯏꯁꯩꯅꯤ.
1: ꯑꯗꯨꯗꯤ ꯑꯩꯈꯣꯏ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ꯖꯤꯇꯦꯁꯣ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ꯛꯂꯤꯕ ꯏꯁꯩ ꯌꯦꯡꯖꯩ ꯅꯪꯁꯤ.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ꯉꯥꯏ ꯈꯣ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ꯌꯦꯡꯁꯨ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ꯉꯥꯏ ꯈꯣꯇꯥꯈꯤ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 ꯀꯌꯥ ꯄꯨꯗꯨꯅ ꯂꯥꯛꯆꯒꯦ꯫ ꯄꯨꯡꯐꯝ ꯑꯗꯨ ꯌꯧꯗ꯭ꯔꯤꯕ ꯐꯥꯎꯕ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ꯀꯥꯏꯅꯔ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ꯃꯇꯝ ꯑꯃꯗ ꯈꯥꯔꯝ ꯀꯥꯡꯂꯨꯞꯀꯤ ꯀꯜ ꯄꯥꯡꯒꯟꯕ ꯅꯤꯡꯊꯧ ꯑꯃ ꯄꯥꯜꯂꯝꯃꯤ. ꯃꯍꯥꯛꯀꯤ ꯃꯆꯥꯅꯨꯄꯥ ꯄꯣꯛꯂꯝꯗꯦ, ꯃꯆꯥꯅꯨꯄꯤ ꯑꯅꯤ ꯄꯣꯛꯂꯝꯃꯤ. ꯑꯅꯤꯃꯛ ꯃꯁꯛ ꯃꯇꯧ ꯆꯥꯡꯈꯣꯟꯕ ꯃꯔꯝ ꯃꯣꯛꯄꯤ ꯉꯥꯛꯇ ꯑꯣꯏꯔꯝꯃꯤ. ꯄꯤꯛꯂꯤꯉꯩꯗꯒꯤ ꯃꯃꯥ ꯃ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ꯗꯨꯅ ꯂꯧ ꯁꯨꯕ ꯆꯠꯂꯝꯃꯤ. ꯂꯧ ꯍꯦꯛ ꯍꯨꯟꯕꯗꯒꯤ ꯂꯣꯛꯄ ꯐꯥꯎꯕꯒꯤ ꯂꯧꯕꯨꯛꯇ ꯎꯆꯦꯛ ꯉꯥꯛꯄꯁꯤ ꯃꯈꯣꯏ ꯑꯅꯤꯒꯤ ꯃꯊꯧ ꯑꯣꯏꯔꯝꯃꯤ. ꯃꯄꯥꯅ ꯃꯆꯥꯅꯨꯄꯤ ꯑꯅꯤꯒꯤ ꯋꯥꯗꯅꯕ ꯍꯥꯏꯗꯨꯅ ꯂꯕꯨꯛ ꯃꯌꯥꯗ ꯑꯋꯥꯡꯕ ꯁꯒꯥꯏ ꯌꯥꯎꯕ ꯂꯧꯁꯪ ꯁꯥꯗꯨꯅ ꯊꯝꯂꯝꯃꯤ. ꯃꯗꯨꯗꯒꯤ ꯊꯧꯔꯤ ꯇꯤꯡꯗꯨꯅ ꯀꯣꯜꯕꯣꯔꯤꯡ ꯍꯥꯏꯕꯗꯤ ꯂꯧꯕꯨꯛꯀꯤ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ꯆꯩ ꯌꯨꯡꯗꯨꯅ ꯊꯧꯔꯤ ꯇꯤꯡꯂꯒ ꯊꯧꯔꯤ ꯃꯆꯤꯜꯅ ꯁꯒꯥꯏꯗ ꯊꯝꯂꯒ ꯃꯗꯨ ꯆꯤꯡꯗꯨꯅ ꯅꯣꯝꯗꯨꯅ ꯎꯆꯦꯛ ꯇꯥꯅꯕ ꯁꯦꯝꯕ ꯃꯑꯣꯡ ꯑꯃꯅꯤ ꯃꯗꯨꯅ.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ꯅ ꯂꯧꯁꯪꯗ ꯁꯥꯟꯅ ꯁꯥꯟꯅꯅ ꯅꯨꯡꯉꯥꯏꯅ ꯎꯆꯦꯛ ꯉꯥꯛꯂꯝꯃꯤ. ꯑꯁꯨꯝꯅ ꯃꯃꯥ ꯃꯄꯥꯒꯤ ꯃꯇꯦꯡ ꯄꯥꯡꯅ ꯄꯥꯡꯅ ꯀꯨꯝꯖꯥ ꯀꯌꯥ ꯍꯧꯈꯤꯔꯝꯃꯤ. ꯃꯈꯣꯏ ꯑꯁꯤꯁꯨ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ꯂꯩꯁꯥꯕꯤ ꯃꯄꯨꯡ ꯐꯥꯔꯛꯂꯝꯃꯤ. ꯅꯣꯡꯃꯗꯤ ꯃꯁꯛ ꯃꯇꯧ ꯐꯖꯈ꯭ꯔꯕ ꯄꯥꯈꯪ ꯑꯃ ꯂꯥꯛꯇꯨꯅ ꯃꯈꯣꯏ ꯑꯅꯤꯒꯤ ꯂꯧꯉꯥ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ꯂꯝꯃꯤ.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ꯁꯨ ꯀꯔꯤꯁꯨ ꯈꯜꯂꯨꯕ ꯇꯧꯗꯅ ꯄꯥꯈꯪ ꯃꯁꯛ ꯃꯇꯧ ꯐꯖꯕ ꯑꯃꯅ ꯃꯇꯦꯡ ꯄꯥꯡꯂꯕ ꯑꯗꯨꯗ ꯍꯔꯥꯎ ꯍꯔꯥꯎ ꯇꯧꯕꯤꯔꯝꯃꯤ. ꯈꯨꯜꯒꯤ ꯄꯥꯈꯪ ꯅꯠꯇ꯭ꯔꯕꯁꯨ ꯑꯇꯣꯞꯄ ꯊꯪꯅꯕ ꯈꯨꯜꯗꯒꯤ ꯂꯥꯛꯄ ꯑꯣꯏꯔꯝꯒꯅꯤ ꯍꯥꯏꯗꯨꯅ ꯈꯜꯂꯝꯃꯤ. ꯃꯊꯪꯒꯤ ꯅꯨꯃꯤꯠꯇꯁꯨ ꯄꯥꯈꯪ ꯑꯗꯨ ꯂꯥꯛꯂꯝꯃꯤ.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ꯅ ꯃꯥꯒꯤ ꯃꯃꯤꯡ ꯂꯩꯐꯝ ꯍꯪꯕꯗ ꯍꯥꯏꯌꯨ ꯍꯥꯏꯕ ꯌꯥꯔꯝꯈꯤꯗꯦ.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ꯕꯗ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ꯃꯤ ꯑꯣꯏꯔꯝꯃꯤ. ꯑꯁꯨꯝꯅ ꯄꯥꯈꯪ ꯑꯗꯨ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ꯂꯥꯛꯇꯨꯅ ꯃ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ꯂꯝꯃꯤ. ꯅꯣꯡꯃꯗꯤ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ꯅ ꯂꯧ ꯉꯥꯛꯄ ꯂꯥꯛꯄꯗ ꯀꯣꯜꯕꯣꯔꯤꯡ ꯇꯤꯡꯂꯤꯕ ꯊꯧꯔꯤ ꯑꯗꯨ ꯃꯇꯠ ꯃꯇꯠ ꯇꯠꯇꯨꯅ ꯂꯩꯔꯝꯃꯤ. ꯃꯈꯣꯏ ꯑꯅꯤ ꯁꯥꯎꯕꯅ ꯂꯣꯏꯔꯝꯃꯤ. ꯋꯥꯅ ꯍꯣꯠꯅꯗꯨꯅ ꯊꯧꯔꯤꯁꯤꯡ ꯑꯗꯨ ꯁꯝꯗꯨꯅ ꯁꯦꯝꯂꯝꯃꯤ. ꯁꯦꯝꯕ ꯍꯦꯛ ꯂꯣꯏꯕꯗ ꯄꯥꯈꯪ ꯑꯗꯨ ꯂꯥꯛꯂꯝꯃꯤ. ꯃꯆꯤꯟ ꯃꯅꯥꯎꯅ ꯊꯧꯔꯤ ꯇꯠꯂꯝꯕꯒꯤ ꯋꯥꯗꯨ ꯄꯥꯈꯪ ꯑꯗꯨꯗ ꯍꯥꯏꯔꯝꯈꯤꯔꯝꯗꯦ. ꯃꯊꯪꯒꯤ ꯅꯨꯃꯤꯠꯇꯁꯨ ꯊꯧꯔꯤꯁꯤꯡ ꯑꯗꯨ ꯍꯥꯟꯅꯒꯨꯝ ꯇꯠꯇꯨꯅ ꯂꯩꯔꯝꯃꯤ. ꯑꯁꯨꯝ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ꯏꯅ ꯊꯧꯔꯤ ꯑ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ꯍꯦꯛ ꯇꯠꯇꯨꯅ ꯂꯩꯔꯝꯃꯤ.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 ꯆꯪꯗꯨꯅ ꯑꯌꯨꯛ ꯆꯨꯞꯄ ꯊꯧꯔꯤ ꯁꯝ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ꯔꯝꯃꯤ. ꯊꯧꯔꯤ ꯁꯝꯕꯗ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ꯁꯨꯕ ꯉꯝꯂꯝꯗꯦ, ꯋꯥꯕꯅꯁꯨ ꯃꯈꯣꯏ ꯑꯅꯤ ꯂꯣꯏꯔꯝꯃꯤ. ꯅꯣꯡꯃꯗꯤ ꯊꯧꯔꯤ ꯁꯝꯅ ꯁꯝꯅ ꯃꯆꯦ ꯑꯗꯨꯅ ꯍꯥꯏꯔꯝꯃꯤ, ꯀꯅꯥꯒꯨꯝꯕꯅ ꯊꯧꯔꯤ ꯑꯁꯤꯕꯨ ꯁꯝꯕꯤꯗꯨ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ꯗꯨꯅ ꯃꯊꯪꯒꯤ ꯅꯨꯃꯤꯠꯇ ꯍꯦꯛ ꯇꯠꯍꯟꯕꯤꯗ꯭ꯔꯕ? ꯅꯨꯄꯤ ꯑꯣꯏꯔꯦ ꯏꯇꯥ ꯁꯥꯟꯅꯒꯦ,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ꯑꯩꯒꯤ ꯅꯨꯄꯥ ꯑꯣꯏꯒꯦ, ꯋꯥ ꯑꯗꯨ ꯍꯥꯏꯕ ꯂꯣꯏꯕꯗ ꯄꯥꯈꯪ ꯑꯗꯨ ꯂꯥꯛꯂꯝꯃꯤ. ꯑꯗꯨꯒ ꯍꯧꯖꯤꯛ ꯅꯪꯅ ꯍꯥꯏꯕꯗꯣ ꯀꯩꯕ? ꯑꯁꯨꯝꯅ ꯍꯪꯂꯛꯂꯝꯃꯤ. ꯅꯨꯄꯤ ꯑꯗꯨꯅ ꯏꯀꯥꯏꯖꯗꯨꯅ ꯀꯔꯤꯁꯨ ꯍꯥꯏꯗꯦ, ꯑꯁꯨꯝꯅ ꯈꯨꯝꯂꯝꯃꯤ. ꯄꯥꯈꯪ ꯑꯗꯨꯅ ꯀꯟ ꯍꯪꯖꯤꯜꯂꯛꯄꯗꯒꯤ ꯅꯨꯄꯤ ꯑꯗꯨꯅ ꯋꯥꯔꯤ ꯄꯨꯝꯕ ꯂꯣꯏꯅ ꯂꯤꯊꯣꯛꯂꯝꯃꯤ. ꯄꯥꯈꯪ ꯑꯗꯨ ꯌꯥꯝꯅ ꯍꯔꯥꯎꯔꯝꯃꯤ. ꯊꯧꯔꯤ ꯑꯗꯨ ꯃꯍꯥꯛ

0: ꯖꯤꯂꯥ ꯑꯁꯤꯒꯤ ꯗꯤꯁꯇ꯭ꯔꯤꯛ ꯑꯦ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ꯊꯧꯕꯥꯜ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ꯂꯤꯂꯣꯡ, ꯊꯧꯕꯥꯜ, ꯋꯥꯡꯈꯦꯝ, ꯍꯩꯔꯣꯛ, ꯋꯥꯡꯖꯤꯡ ꯇꯦꯟꯊꯥ ꯑꯃꯁꯨꯡ ꯈꯥꯡꯉꯕꯣꯛ ꯕꯤꯙꯥꯟ ꯁꯚꯥ ꯀꯦꯟꯗ꯭ꯔꯒꯤ ꯄꯣꯂꯤꯡ ꯁ꯭ꯇꯦꯁꯟꯁꯤꯡꯒꯤ ꯗ꯭ꯔꯥꯐ ꯂꯤꯁ ꯐꯣꯡꯂꯦ ꯍꯥꯏꯔꯤ꯫ ꯍꯥꯏꯔꯤꯕ ꯗ꯭ꯔꯥꯐ ꯂꯤꯁ ꯑꯁꯤ ꯃꯔꯤ ꯂꯩꯅꯕ ꯏ.ꯑꯥꯔ.ꯑꯣꯁꯤꯡꯗꯒꯤ ꯌꯦꯡꯕ ꯌꯥꯒ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ꯀꯔꯤꯅꯣꯅꯦ ꯈꯕꯔ ꯍꯥꯡꯗꯣꯛꯏ ꯁꯥꯔ ꯁꯥꯔ, ꯂꯝꯕꯦꯟ ꯁꯣꯔꯣꯛꯇꯁꯨ ꯁꯥꯔ ꯁꯥꯔ
2: ꯀꯔꯤꯑꯕ ꯈꯇꯣꯟ
1: ꯁꯥꯔ ꯁꯥꯔ ꯁꯥꯔ ꯅꯠꯇ ꯉꯥꯏꯈ꯭ꯔꯦ, ꯀꯅꯥꯅꯣꯅꯦ ꯅꯣꯏꯒꯤ ꯁꯤꯒꯤ ꯁꯥꯔ ꯁꯥꯔ ꯍꯥꯏꯔꯤꯁꯤꯕꯣ?
2: ꯁꯥꯔ ꯍꯥꯏꯕ ꯅꯠꯇꯦ ꯈꯇꯣꯟ, SIR ꯍꯥꯏꯕꯅꯤ
1: SIR?
2: ꯍꯣꯏ SIR ꯍꯥꯏꯕꯗꯤꯅꯦ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ꯍꯥꯏꯕ,
1: ꯑꯗꯨꯅ ꯀꯔꯤ ꯍꯥꯏꯔꯤꯕ?
2: ꯚꯣꯇꯔ ꯂꯤꯁꯇꯒꯤꯅꯦ ꯌꯥꯎꯔꯣꯏꯗꯕ ꯃꯤ ꯂꯧꯊꯣꯛꯄ ꯑꯗꯨꯒ ꯌꯥꯎꯒꯗꯕ ꯃꯤꯕꯨꯅ ꯍꯥꯞꯆꯤꯟꯕ,
1: ꯑꯇꯩꯅ ꯀꯔꯤ ꯀꯔꯤ?
2: ꯚꯣꯇꯔ ꯂꯤꯁꯇ ꯑꯦꯂꯤꯖꯤꯕꯜ ꯑꯣꯏꯕ ꯚꯣꯇꯔꯁꯤꯡꯗꯃꯛ ꯌꯥꯎꯍꯟꯅꯕ SIR ꯆꯠꯊꯕꯅꯤ ꯃꯦ 23ꯗꯒꯤ ꯖꯨꯟ 28 ꯐꯥꯎꯕꯗ ꯕꯤ.ꯑꯦꯜ.ꯑꯣꯁꯤꯡ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ꯆꯠꯇꯨꯅ ꯑꯦ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ꯃꯦꯟꯁꯤꯟ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ꯟꯁꯤꯜꯂꯕ ꯐꯣꯔꯝ ꯑꯗꯨ ꯁꯕꯃꯤꯠ ꯇꯧꯍꯧꯗ꯭ꯔꯕ ꯗ꯭ꯔꯥꯐ ꯚꯣꯇꯔ ꯂꯤꯁꯇꯅꯦ ꯃꯤꯡ
1: ꯌꯥꯎꯔꯛꯂꯒꯅꯤ
2: ꯑꯗꯨ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BLO ꯂꯧꯒꯗꯕ ꯅꯠꯇ꯭ꯔꯒꯅ 1950 ꯀꯣꯜ ꯇꯧꯒꯗꯕ꯫
3: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ꯀꯨꯂꯨꯝꯗꯣꯏ ꯁꯨꯕ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ꯐꯨꯠꯕꯣꯜ 2026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ꯇꯣꯔꯅꯥꯃꯦꯟ ꯑꯁꯤ ꯂꯩꯕꯥꯛ ꯑꯍꯨꯝ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ꯍꯔ 16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ꯍꯥꯟꯕ ꯃꯦꯁ ꯉꯁꯤ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 ꯄꯨꯡ 12:30 ꯇꯥꯕꯗ ꯒ꯭ꯔꯨꯞ ꯑꯦ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ꯃꯦꯛꯁꯤꯀꯣꯒꯤ ꯁꯤꯇꯤ ꯁ꯭ꯇꯦꯗꯤꯌꯝꯗ ꯃꯦꯛꯁꯤꯀꯣꯒ ꯁꯥꯎꯠ ꯑꯐ꯭ꯔꯤꯀꯥꯒ ꯁꯥꯟꯅꯒꯅꯤ꯫ ꯑꯅꯤꯁꯨꯕ ꯃꯦꯠꯁ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8:30 ꯃꯦꯛꯁꯤꯀꯣꯒꯤ ꯁꯍꯔ ꯖꯄꯣꯄꯥꯟꯗ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ꯆꯦꯛ ꯔꯤꯄꯕ꯭ꯂꯤꯛꯀ ꯁꯥꯟꯅꯒꯅꯤ꯫ ꯃꯊꯪ ꯊꯥꯒꯤ 19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ꯝ 48 ꯁꯔꯨꯛ ꯌꯥꯔꯤ, ꯃꯁꯤ ꯍꯥꯟꯅꯗꯤ ꯇꯤꯝ 32 ꯁꯔꯨꯛ ꯌꯥꯔꯝꯕꯅꯤ꯫ ꯀꯞ ꯑꯁꯤꯗ ꯒ꯭ꯔꯨꯞ 12 ꯈꯥꯏꯗꯣꯛꯇꯨꯅ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ꯟꯅꯒ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ꯃꯈꯥ ꯇꯥꯕ ꯄꯥꯎ ꯃꯪꯁꯥ 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4: ꯍꯨꯝꯐꯨꯃꯉꯥ ꯁꯨꯕ ꯁꯥꯔ ꯆꯨꯔꯆꯥꯟ ꯁꯤꯡꯍ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 2026 ꯉꯁꯤ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ꯅꯧꯕ ꯏꯃꯥꯒꯤ ꯃꯉꯥꯜ ꯑꯦ.ꯑꯦꯝ. ꯈꯥꯕꯝꯅ ꯖꯨꯕꯤꯅꯥꯏꯜ ꯀ꯭ꯂꯕꯄꯨ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ꯎꯗ꯭ꯂꯧ ꯑꯦꯐ.ꯁꯤꯅ ꯅꯦꯔꯨꯀꯥ ꯑꯦꯐ.ꯁꯤꯕꯨ ꯄꯥꯟꯖꯤꯜ 0-0 ꯊꯣꯏꯈꯤ꯫ ꯍꯨꯝꯐꯨꯃꯉꯥ 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ꯕ꯭ꯔꯣꯇꯣ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ꯆꯍꯤ 15 ꯃꯈꯥꯒꯤ ꯃꯦꯠꯁꯇ ꯑꯦ.ꯖꯤ. ꯃꯦꯃꯣ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ꯆꯔꯥꯡꯄꯥꯠꯅ ꯅ꯭ꯌꯨ ꯄꯕ꯭ꯂꯤꯛ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ꯈꯥꯡꯉꯕꯣꯛꯄꯨ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ꯔꯦ꯫ ꯆꯍꯤ 15 ꯃꯈꯥꯒꯤ ꯃꯦꯠꯁꯇꯅ ꯅ꯭ꯌꯨ ꯄꯕ꯭ꯂꯤꯛ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ꯈꯥꯡꯉꯕꯣꯛꯅ ꯈꯣꯡꯖꯣꯝ ꯁ꯭ꯇꯦꯟꯗꯔꯗ ꯏꯪꯂꯤꯁ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 ꯆꯍꯤ 13ꯀꯤ ꯀꯥꯡꯂꯨꯞꯇ 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ꯋꯥꯡꯖꯤꯡꯅ ꯀꯦ.ꯑꯦꯝ. ꯕ꯭ꯂꯨꯃꯤꯡ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4-1, ꯑꯗꯨꯒ ꯈꯣꯡꯖꯣꯝ ꯁ꯭ꯇꯦꯟꯗꯔꯗ ꯏꯪꯂꯤꯁ ꯁ꯭ꯀꯨꯜꯅ ꯂꯝꯂꯤꯡ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3-1 ꯊꯣꯏꯈꯤ꯫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ꯒꯤ ꯆꯍꯤ 17 ꯃꯈꯥꯒꯤ ꯀꯥꯡꯂꯨꯞꯇ 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ꯋꯥꯡꯖꯤꯡꯅ ꯈꯣꯡꯖꯣꯝ ꯁ꯭ꯇꯦꯟꯗꯔꯗ ꯏꯪꯂꯤꯁ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 ꯑꯍꯨꯝꯁꯨꯕ ꯈꯣꯡꯗ꯭ꯔꯥꯝ ꯑꯣꯡꯕꯤ ꯍꯤꯖꯝ ꯃꯦꯃꯥꯗꯦꯕꯤ ꯃꯦꯃꯣꯔꯤꯌꯦꯜ T20 ꯃꯅꯤꯄꯨꯔ ꯕꯦꯇꯔꯥꯟ ꯀ꯭ꯔꯤꯀꯦꯠ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ꯅꯥꯐꯁꯥ ꯈꯥ ꯏꯝꯐꯥꯜꯅ RNEF, MICA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ꯕꯨ DLS ꯃꯦꯊꯠꯇ ꯔꯟ 6 ꯍꯦꯟꯗꯨꯅ ꯊꯣꯏꯈꯤ꯫ ꯃꯔꯤꯁꯨꯕ MNCA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6 ꯉꯁꯤ ꯂꯥꯏꯟꯖꯝ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MPA ꯊꯧꯅꯥꯎꯖꯝꯅ SCCC ꯁꯤꯡꯖꯃꯩꯊꯣꯉꯥꯝ ꯂꯩꯀꯥꯏꯕꯨ ꯔꯟ 136ꯇ ꯊꯣꯏꯈ꯭ꯔꯦ꯫ ꯇꯥꯎꯊꯣꯡ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ꯅ LCC ꯂꯝꯁꯥꯡꯕꯨ ꯔꯟ 95ꯗ ꯊꯣꯏꯈꯤ꯫ ꯊꯧꯕꯥꯜꯒꯤ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CDCC ꯁꯒꯣꯜꯕꯟ ꯁꯂꯥꯝ ꯂꯩꯀꯥꯏꯅ CCK ꯈꯣꯡꯃꯟꯕꯨ ꯔꯟ 230 ꯊꯣꯏꯈꯤ꯫ ꯑꯗꯨꯒ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ꯇ꯭ꯔꯥꯎ ꯀ꯭ꯋꯥꯀꯩꯊꯦꯜꯅ ꯀ꯭ꯔꯥꯎ ꯈꯝꯅꯥꯝ ꯕꯖꯥꯕꯨ ꯔꯟ 2 ꯊꯣꯏꯈꯤ꯫ ꯃꯅꯤꯄꯨꯔ ꯑꯃꯦꯆꯔ ꯈꯣꯈꯣ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ꯗꯤ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ꯈꯣꯈꯣ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ꯅꯨꯃꯤꯠ 15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ꯁꯃꯔ ꯈꯣꯈꯣ ꯀꯦꯝꯞ ꯉꯁꯤꯗꯒꯤ ꯂꯧꯈꯣꯡꯄꯥꯠ ꯂꯝꯄꯥꯛꯇ ꯍꯧꯗꯣꯛꯈ꯭ꯔꯦ꯫ ꯀꯦꯝ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ꯇꯦꯠ ꯈꯣꯈꯣ ꯀꯣꯁ MD ꯃꯖꯤꯠ ꯈꯥꯟꯗ ꯑꯆꯝꯕ ꯈꯨꯗꯣꯜ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ꯔꯥꯖꯦꯁ
0: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ꯃꯥꯅꯟꯗ,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ꯃꯪꯂꯥꯟ ꯃꯪꯐꯥꯎ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ꯁꯔꯀꯥꯔ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ꯃ꯭ꯌꯥꯟꯃꯥꯔꯗ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ꯂꯤꯕ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ꯉꯝꯈꯩ ꯄꯔꯤꯡꯒ ꯗ꯭ꯔꯒ ꯑꯃꯁꯨꯡ ꯈꯨꯠꯂꯥꯏ ꯂꯂꯣꯟ ꯕ ꯊꯤꯡꯅꯕ ꯉꯥꯛ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ꯀꯟꯈꯠ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ꯡ ꯈꯦꯝꯆꯥꯅ ꯀꯦꯟꯗ꯭ꯔ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ꯈ꯭ꯔꯦ꯫ ꯅꯥꯒꯥ ꯇꯥ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ꯌꯨꯅꯥꯏꯇꯦꯠ ꯅꯥꯒꯥ ꯀꯥꯎꯟꯁꯤꯜꯅ ꯀꯧꯈꯤꯕ ꯄꯨꯡ 20ꯒꯤ ꯁꯠꯗꯥꯎꯟꯅ ꯃꯤꯌꯥꯝꯒꯤ ꯃꯍꯧꯁꯥꯒꯤ ꯄꯨꯟꯁꯤꯗ ꯆꯥꯎꯅ ꯑꯄꯟꯕ ꯊꯣꯛꯂꯦ꯫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ꯕꯥꯡꯅ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ꯁꯕ ꯍꯤꯃꯥꯂꯌꯥꯟ ꯋꯦꯁ ꯕꯦꯡꯒꯣꯜ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ꯛꯂꯤꯕ ꯆꯌꯣꯜ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ꯅꯣꯡ ꯀꯟꯅ ꯆꯨꯒꯅꯤ ꯑꯃꯁꯨꯡ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ꯗꯤ ꯀꯅꯥꯗꯥ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ꯑꯣꯏꯕ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ꯔꯨꯛ ꯌꯥꯔꯤꯕ ꯏꯁꯩ ꯍꯥꯏꯕꯁꯤꯒꯤ ꯃꯈꯜ ꯃꯊꯦꯜ ꯃꯆꯨ ꯃꯍꯥꯎ ꯇꯣꯉꯥꯟ ꯇꯣꯉꯥꯜꯂꯤ ꯍꯥꯏꯕ ꯌꯥꯏ ꯐꯤꯂꯝ ꯏꯁꯩꯒꯤ ꯃꯍꯥꯎ ꯃꯇꯝ ꯏꯁꯩꯒꯤꯁꯨ ꯃꯍꯥꯎ ꯑ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ꯒꯤ ꯃꯔꯛꯇꯁꯨ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ꯁꯩꯁꯤꯡꯅꯤ ꯑꯩꯈꯣꯏꯅ ꯇꯥꯕ ꯄꯥꯝꯂꯤꯕ ꯑꯗꯨꯒ ꯏꯁꯩ ꯈꯨꯗꯤꯡꯃꯛꯀꯤꯁꯨ ꯃꯁꯥ ꯃꯁꯥꯒꯤ ꯐꯖꯕ ꯑꯃꯃꯝ ꯑꯗꯨꯃꯛ ꯂꯣꯏꯅꯗꯨꯅ ꯂꯩ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ꯁꯤ ꯑꯔꯤꯕꯝ ꯇꯣꯝꯕꯤꯁꯅꯥ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ꯐꯛꯅꯨꯡ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ꯈꯨꯟꯗꯣꯡꯕꯝ ꯅꯥꯒꯦꯁꯣꯔ ꯃꯦꯡꯉꯧꯕꯤ ꯁꯣꯝꯃꯨꯡꯗꯒꯤ ꯃꯅꯤꯍꯥꯔ ꯕꯤꯖꯣꯏ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ꯏꯁꯩ ꯇꯥꯕꯤꯁꯤ

ꯂꯩꯗꯧꯔꯤꯕ ꯇꯥꯏꯕꯪꯄꯥꯜ ꯐꯥꯎꯔꯛꯄꯗꯒꯤ ꯍꯧꯔꯒ ꯑꯋꯥ ꯑꯅꯥ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ꯒ ꯃꯈꯜ ꯀꯌꯥꯒꯤ ꯀꯠꯊꯣꯛꯄ ꯌꯥꯕ ꯀꯠꯊꯣꯛꯂꯕ ꯇꯨꯡꯗ ꯁꯤꯕ ꯅꯥꯕ ꯇꯨꯝꯕ ꯆꯥꯕ ꯆꯪꯗꯅ ꯆꯥꯎꯅꯕ ꯍꯣꯠꯅꯖꯔꯛꯈꯤꯕ ꯃꯆꯥꯁꯤꯡꯗꯨꯅ ꯆꯥꯎꯔ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ꯒꯤ ꯏꯃꯥꯅꯤ ꯏꯄꯥꯅꯤ ꯋꯥꯈꯜ ꯆꯣꯏꯕ ꯑꯣꯏꯔꯒꯁꯨ ꯆꯣꯏꯗꯕꯕꯨ ꯑꯣꯏꯔꯒꯁꯨ ꯑꯩꯕꯨ ꯌꯣꯛꯄꯤ ꯊꯥꯛꯄꯤꯔꯛꯄ ꯉꯁꯤꯒꯤ ꯇꯥꯏꯕꯪ ꯑꯁꯤꯗ ꯈꯣꯡꯗꯥꯍꯟꯕꯤꯔꯛꯇꯨꯅ ꯐꯖꯅ ꯌꯣꯛꯄ ꯌꯣꯛꯇꯕ ꯉꯁꯤ ꯑꯩ ꯍꯥꯏꯕꯁꯤ ꯑꯣꯏꯔꯛꯄꯅꯤ ꯈꯜꯂꯒ ꯀꯣꯟꯕꯤꯔꯒꯗꯤ ꯉꯁꯤꯁꯨ ꯑꯣꯜ ꯑꯦꯖ ꯍꯣꯝꯗ ꯂꯩꯕ ꯃꯃꯥ ꯃꯄꯥ ꯃꯄꯨ ꯃꯕꯦꯟ ꯂꯩꯕ ꯌꯥꯎꯔꯝꯂꯒꯗꯤ ꯃꯈꯣꯏꯅ ꯍꯔꯥꯎꯕꯒꯤ ꯄꯤꯔꯥꯡ ꯇꯥꯔꯣꯏꯗꯕ ꯀꯅꯥꯕꯨ ꯌꯥꯎꯒꯗꯒꯦ? ꯃꯤꯑꯣꯏ ꯀ꯭ꯔꯣꯔ ꯀ꯭ꯔꯣꯔꯅ ꯌꯦꯡꯅꯕ ꯏꯁꯩ ꯆꯥꯡꯗꯝ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ꯈꯤꯕꯤ ꯆꯍꯤ 14 15ꯒꯤ ꯅꯨꯡꯁꯤꯔꯕ ꯅꯨꯄꯤꯃꯆꯥ ꯑꯗꯨꯗ ꯖꯖ ꯑꯃꯅ ꯑꯁꯨꯝꯅ ꯍꯪꯂꯝꯃꯤ, ꯅꯍꯥꯛꯅ ꯁꯥꯔꯕ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ꯅꯉꯣꯟꯗ ꯆꯥꯗꯕ ꯆꯥꯎꯔꯕ ꯖꯦꯀꯦꯠ ꯑꯃ ꯂꯤꯠꯂꯒ ꯏꯁꯩ ꯁꯛꯄ ꯊꯣꯛꯂꯛꯂꯤꯕ ꯀꯔꯤꯒꯤꯅꯣ? ꯃꯔꯝ ꯂꯩꯕꯔꯥ?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ꯅꯤꯡꯂꯝꯕ ꯃꯤꯠꯂꯨꯒꯤ ꯄꯤꯔꯥꯡ ꯏꯍꯧꯅꯔꯝꯕ ꯑꯗꯨ ꯊꯤꯡꯕ ꯉꯝꯗꯅ ꯈꯖꯥꯏꯗ ꯆꯦꯟꯊꯔꯛꯂꯒ ꯈꯨꯗꯥꯡꯅ ꯇꯩꯊꯣꯛꯇꯨꯅ ꯀꯥꯏꯔ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ꯏꯔꯛꯂꯝꯃꯤ, ꯑꯩꯒꯤ ꯏꯄꯥꯅ ꯑꯩꯒꯤ ꯍꯤꯔꯣꯅꯤ, ꯃꯍꯥꯛꯅ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ꯑꯩꯒꯤꯗꯃꯛ ꯂꯦꯞꯄꯤꯗꯨ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ꯈꯤ, ꯃꯍꯥꯛ ꯃꯃꯥꯡꯒꯤ ꯊꯥꯗ ꯑꯩꯕꯨ ꯊꯥꯗꯣꯛꯂꯝꯂꯒ ꯇꯥꯏꯕꯪꯄꯥꯟꯗꯒꯤ ꯆꯠꯈ꯭ꯔꯦ, ꯉꯁꯤ ꯑꯩꯒꯤ ꯏꯄꯥ ꯍꯤꯡꯂꯝꯂꯕꯗꯤ ꯑꯩꯒꯤꯗꯃꯛꯇ ꯃꯍꯥꯛꯅ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ꯂꯝꯒꯅꯤ, ꯏꯄꯥꯅ ꯑꯩꯕꯨ ꯊꯥꯗꯣꯛꯂꯝꯂꯕꯁꯨ ꯉꯁꯤ ꯃꯍꯥꯛꯀꯤ ꯖꯦꯀꯦꯠ ꯑꯁꯤ ꯂꯤꯠꯇꯨꯅ ꯑꯩꯒ ꯂꯣꯏꯅꯗꯨꯅ ꯂꯩꯔꯤ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ꯐꯥꯎꯍꯜꯂꯤ, ꯃꯍꯥꯛꯅꯁꯨ ꯎꯖꯔꯒ ꯍꯔꯥꯎꯖꯔꯝꯒꯅꯤ, ꯃꯨꯃꯣꯟ ꯅꯣꯛꯂꯝꯒꯅꯤ, ꯄꯥꯎꯈꯨꯝ ꯑꯁꯤ ꯇꯥꯕꯗ ꯀꯞꯇꯕ ꯀꯅꯥꯕꯨ ꯌꯥꯎꯈꯤꯕꯒꯦ? ꯃꯄꯥꯕꯨ ꯅꯨꯡꯁꯤꯕ ꯃꯆꯥꯁꯤꯡꯅ ꯉꯁꯤ ꯃꯄꯥꯒꯤꯗꯃꯛ ꯂꯦꯞꯂꯤꯕ ꯇꯧꯔꯤꯕ ꯊꯕꯛꯁꯤꯡꯁꯤꯒꯤꯗꯃꯛ ꯊꯥꯒꯠꯐꯝ ꯊꯣꯛꯄ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ꯅꯨꯄꯥꯗꯤ ꯀꯟꯕꯅꯤ, ꯊꯧꯅꯥ ꯂꯩꯕꯅꯤ, ꯀꯞꯄ ꯌꯥꯗꯦ ꯍꯥꯏꯕ ꯋꯥꯍꯩꯅ ꯌꯣꯝꯗꯨꯅ ꯆꯥꯎꯔꯛꯄ ꯅꯨꯄꯥ ꯑꯣꯏꯕ ꯀꯌꯥ ꯑꯃꯗꯤ ꯉꯁꯤꯁꯨ ꯃꯤꯠꯂꯨ ꯄꯤꯔꯥꯡ ꯁꯤꯟꯊ ꯁꯤꯟꯊꯅ ꯀꯞꯄ ꯍꯩꯇꯕꯗꯒꯤ ꯊꯃꯣꯏꯗ ꯃꯍꯤ ꯊꯣꯛꯅ ꯆꯥꯛꯇꯨꯅ ꯀꯞꯄ ꯀꯣꯡꯒꯥꯏ ꯑꯃ ꯂꯩꯔꯤꯕꯁꯤ ꯀꯅꯥꯅ ꯈꯪꯕꯤꯕꯒꯦ?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ꯄꯦꯟꯗ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ꯕꯗ ꯇꯥꯏꯅꯅꯕ ꯃꯃꯥ ꯃꯄꯥꯁꯤꯡ ꯂꯩ,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ꯁꯨ ꯑꯣꯏꯅꯖꯐꯝ ꯃꯍꯥꯛꯀꯤ ꯅꯨꯄꯥ ꯂꯩ,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ꯗꯤ ꯁꯦꯝꯕꯤꯕ ꯃꯄꯨꯗ ꯑꯣꯟꯁꯤꯟꯕ ꯅꯠꯇꯅ ꯇꯥꯏꯅꯅꯕ ꯀꯅꯥꯁꯨ ꯂꯩꯇꯕꯒꯨꯝ ꯊꯣꯛꯂꯤ, ꯃꯔꯝ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ꯋꯥꯈꯜꯅ ꯃꯥꯡ ꯊꯥꯕ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ꯁꯤꯡꯗ ꯃꯆꯥ ꯃꯁꯨꯁꯤꯡꯗ ꯋꯥꯍꯟꯅꯤꯡꯗꯦ, ꯋꯥꯍꯟꯕꯒꯤ ꯋꯥꯈꯜ ꯃꯉꯣꯟꯗ ꯂꯩꯇꯦ, ꯃꯆꯥꯒꯤꯗꯃꯛ ꯂꯩꯕ ꯂꯩꯇꯕ ꯈꯟꯗꯅ ꯆꯔꯥꯅ ꯑꯃ ꯆꯥꯗꯨꯅ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ꯄꯥꯅꯤ, ꯑꯐꯪ ꯑꯐꯪꯕ ꯊꯕꯛ ꯁꯨꯗꯨꯅ ꯃꯤꯅ ꯄꯥꯝꯗꯕ ꯊꯕꯛ ꯑꯃꯣꯠꯄ ꯍꯪꯒꯣꯏꯕ ꯊꯥꯗꯣꯛꯇꯨꯅ ꯏꯆꯥꯁꯤꯇꯕꯨ ꯃꯤ ꯑꯣꯏꯔꯒꯗꯤ ꯍꯥꯏꯗꯨꯅ ꯃꯄꯥ ꯂꯝꯗ ꯃꯍꯩ ꯇꯝꯕ ꯊꯥꯔꯝꯃꯤ, ꯃꯍꯩ ꯇꯝꯕ ꯂꯣꯏꯔꯒ ꯌꯨꯝꯗ ꯊꯣꯛꯂꯛꯄꯗ ꯋꯥꯅ ꯍꯣꯠꯅꯖꯔꯛꯄ ꯃꯄꯥ ꯃꯥꯒꯤ ꯍꯔꯥꯎꯕꯒꯤ ꯄꯟꯈꯩ ꯂꯩꯔꯝꯗꯦ, ꯑꯗꯨꯃꯛꯄꯨ ꯍꯔꯥꯎꯕꯗꯨꯗꯤ ꯃꯤꯠꯀꯨꯞ ꯈꯔ ꯈꯛꯇꯃꯛꯀꯤ ꯑꯣꯏꯔꯝꯃꯤ, ꯃꯆꯥ ꯑꯗꯨꯗꯤ ꯇꯝꯊꯤꯕ ꯑꯅꯥꯕ ꯑꯃ ꯂꯣꯏꯅꯗꯨꯅ ꯂꯥꯛꯄꯅ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ꯃꯁꯥ ꯁꯣꯜꯂꯝꯃꯤ ꯅꯥꯔꯝꯃꯤ, ꯅꯣꯡꯃꯗꯤ ꯃꯄꯥ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ꯗꯨꯅ ꯌꯦꯡꯊꯣꯛꯂꯨꯕꯗ ꯃꯄꯥꯒꯤ ꯊꯃꯣꯏ ꯀꯥꯏꯔꯒꯗꯕ ꯄꯥꯎ ꯑꯗꯨ ꯗꯣꯛꯇꯔ ꯑꯗꯨꯅ ꯇꯝꯂꯛꯈꯤ, ꯅꯍꯥꯛꯀꯤ ꯅꯆꯥꯁꯤ ꯌꯥꯝꯅ ꯁꯥꯊꯤꯕ ꯃꯤꯑꯣꯏꯕꯗ ꯄꯥꯛꯅ ꯍꯦꯛ ꯅꯥꯒꯟꯗꯕ ꯂꯥꯏꯅꯥ ꯑꯃ ꯅꯥꯔꯦ, ꯂꯨ ꯇꯣꯡꯗ ꯆꯦꯜꯂꯤꯕ ꯏ ꯑꯁꯤ ꯂꯣꯏꯅꯃꯛ ꯐꯠꯇ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ꯗꯤ ꯀꯨꯏꯔꯔꯣꯏ, ꯊꯃꯣꯏ ꯀꯥꯏꯔꯕ ꯃꯄꯥ ꯑꯗꯨꯅ ꯗꯣꯛꯇꯔ ꯑꯩꯒꯤ ꯏꯆꯥꯁꯤ ꯀꯟꯅꯕ ꯎꯄꯥꯏ ꯑꯃꯠꯇꯗꯤ ꯍꯥꯏꯕꯤꯌꯨ, ꯑꯩꯅ ꯍꯣꯠꯅꯕ ꯌꯥꯕ ꯍꯣꯠꯅꯖꯒꯦ, ꯗꯣꯛꯇꯔꯅ ꯑꯩ ꯎꯄꯥꯏ ꯂꯩꯇꯦ,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ꯃ ꯍꯥꯏꯔꯒꯗꯤ ꯅꯆꯥꯒꯤ ꯍꯛꯆꯥꯡꯗ ꯌꯥꯎꯔꯤꯕ ꯏꯁꯤꯡ ꯑꯁꯤ ꯂꯣꯏꯅ ꯁꯤꯟꯇꯣꯛꯂꯒꯗꯤ ꯃꯥꯒꯤ ꯄꯨꯟꯁꯤ ꯀꯟꯕ ꯉꯝꯒꯅꯤ, ꯃꯗꯨꯗ ꯃꯄꯥ ꯑꯗꯨꯅ ꯋꯥꯈꯜ ꯉꯥꯏꯍꯥꯛ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ꯑꯩꯒꯤ ꯏ ꯑꯁꯤ

0: ꯎꯝꯗꯨꯅ ꯊꯝꯂꯤ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ꯅꯤ. ꯅꯍꯥꯛꯅ, ꯏꯄꯥ, ꯑꯩꯅ ꯅꯪꯕꯨ ꯅꯨꯡꯁꯤ. ꯅꯍꯥꯛꯅ ꯑꯩ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ꯗꯃꯛ ꯍꯣꯠꯅꯕꯤꯔꯛꯄꯒꯤ ꯊꯥꯒꯠꯆꯔꯤ ꯍꯥꯏꯅꯤꯡꯂꯒ ꯉꯝꯗꯕ ꯀꯌꯥ ꯀꯌꯥ ꯁꯣꯏꯗꯅ ꯌꯥꯎꯔꯝꯒꯅꯤ. ꯅꯍꯥꯛꯁꯨ ꯑꯗꯨ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ꯔꯥ? ꯃꯈꯣꯏ ꯈꯔꯅ ꯐꯣꯡꯗꯣꯛꯂꯤꯕ ꯋꯥꯐꯝꯁꯤꯗ ꯅꯍꯥꯛꯀꯤꯁꯨ ꯃꯥꯟꯅꯕ ꯌꯥꯎꯔꯕꯔꯥ?
1: ꯑꯩꯍꯥꯛꯀꯤ ꯃꯤꯡ ꯊꯣꯛꯆꯣꯝ ꯕꯨꯂꯨ ꯁꯤꯡ, ꯕꯕꯥꯒꯤ ꯃꯤꯡꯅ ꯊꯣꯛꯆꯣꯝ ꯃꯥꯔꯀꯣꯅꯤ ꯁꯤꯡ. ꯕꯕꯥ ꯂꯩꯈꯤꯗꯕ ꯆꯍꯤ ꯑꯃ ꯃꯈꯥꯏꯔꯣꯝ ꯁꯨꯖꯜꯂꯛꯑꯦ. ꯃꯆꯥ ꯑꯃ ꯑꯣꯏꯅ ꯃꯄꯥꯗ ꯆꯥꯎꯔꯛꯑꯀꯥꯟꯗ ꯍꯥꯏꯅꯤꯡꯕ ꯋꯥꯍꯩ ꯃꯌꯥꯝꯁꯦ ꯍꯥꯏꯕꯗꯤ ꯅꯪꯒꯤꯗ꯭ꯔꯦ. ꯃꯗꯨꯗꯤ ꯑꯩꯅ ꯍꯌꯦꯡ ꯋꯥꯏ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ꯇꯧꯔꯀꯥꯟꯗ ꯃꯍꯩ ꯆꯥꯔꯛꯄꯁꯦ ꯑꯩꯅ ꯕꯕꯥꯗ ꯌꯥꯝ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ꯕꯕꯥꯁꯤꯅ ꯃꯇꯥꯡ ꯃꯇꯝ ꯆꯥꯗꯅ ꯂꯩꯈꯤꯗꯕꯁꯦ ꯁꯤꯃꯗꯤ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ꯍꯧꯗꯦ. ꯑꯩꯅ ꯐꯣꯡꯗꯣꯛꯅꯤꯡꯕ ꯀꯌꯥ ꯄꯟꯗꯨꯅ ꯂꯩꯍꯧꯏ. ꯕꯕꯥꯕꯨ ꯌꯥꯝꯅ ꯊꯥꯒꯠꯅꯤꯡꯕ,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ꯄꯤꯅꯤꯡꯕ ꯋꯥꯍꯩ ꯍꯥꯏ ꯇꯥꯔꯒꯗꯤ, ꯃꯥꯅ ꯑꯏꯪ ꯑꯁꯤ ꯇꯥꯏꯕꯪꯄꯥꯟ ꯎꯍꯜꯂꯝꯕꯁꯦ ꯌꯥꯝꯅ ꯊꯃꯣꯏ ꯁꯦꯡꯅ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ꯇꯧꯅꯤꯡꯉꯤꯁꯦ. ꯀꯌꯥ ꯍꯣꯠꯅꯕꯤꯔꯛꯏ, ꯑꯩꯕꯨ ꯁꯦꯝꯕꯤ ꯁꯥꯕꯤꯔꯛꯄ, ꯄꯤꯛꯂꯤꯉꯩꯗꯒꯤ ꯁꯦꯟꯅꯕꯤꯔꯛꯄ ꯃꯌꯥꯝ ꯇꯧꯕꯤꯔꯛꯏ. ꯑꯩ ꯁꯦꯝ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ꯕꯕꯥꯅ ꯌꯥꯝꯅ ꯋꯥꯈꯤ. ꯀꯔꯕꯥꯔ ꯃꯆꯥ ꯃꯆꯥ ꯇꯧꯗꯅ, ꯑꯃ ꯑꯃ ꯇꯧꯗꯅ ꯑꯩ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ꯕ, ꯑꯃ ꯑꯃ ꯆꯠꯅꯕ ꯃꯌꯥꯝ ꯇꯧꯕꯤꯈꯤ ꯕꯕꯥꯅ. ꯕꯕꯥꯅ ꯅꯥꯔꯛꯑꯕ ꯀꯥꯟꯗꯁꯨ ꯃꯥꯅ ꯉꯝꯅꯕ ꯑꯗꯨꯝ ꯑꯩꯒꯤ ꯑꯋꯥꯠ ꯑꯄꯥ 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ꯍꯧꯖꯤꯛ ꯕꯕꯥꯅ ꯃꯈꯣꯡ ꯁꯣꯝꯕꯤꯔꯝꯗꯨꯅ ꯑꯩ ꯊꯕꯛ ꯃꯆꯥ ꯑꯃꯗꯤ ꯐꯪꯖꯔꯦ. ꯑꯩꯅ ꯊꯕꯛꯁꯦ ꯍꯦꯛ ꯆꯪꯕꯒ ꯆꯍꯤ ꯑꯃ ꯃꯈꯥꯏ ꯐꯥꯗ꯭ꯔꯤꯉꯩꯗ ꯕꯕꯥꯁꯦ ꯂꯩꯈꯤꯗ꯭ꯔꯦ.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ꯟꯗꯕ ꯀꯌꯥ ꯑꯃꯁꯨ ꯂꯩ. ꯇꯁꯦꯡꯅ ꯊꯃꯣꯏꯗ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ꯊꯕꯛ ꯇꯧꯔꯀꯥꯟꯗ ꯕꯕꯥꯕꯨ ꯅꯨꯡꯉꯥꯏꯍꯟꯒꯦ, ꯅꯨꯡꯉꯥꯏꯅ ꯊꯝꯕꯤꯒꯦ, ꯑꯗꯨꯗ ꯋꯥꯠꯇ ꯄꯥꯗꯕ ꯁꯤꯃꯗꯤ ꯐꯪꯈꯤꯗ꯭ꯔꯦ. ꯑꯗꯨ ꯈꯛꯇꯪꯗꯤ ꯃꯆꯥ ꯑꯃ ꯑꯣꯏꯅ ꯌꯥꯝꯅ ꯔꯤꯒ꯭ꯔꯦꯠ ꯑꯣꯏꯖꯩ, ꯅꯨꯡꯉꯥꯏꯖꯗꯦ. ꯕꯕꯥꯗꯣ ꯑꯩꯒꯤꯗꯃꯛꯇ ꯃꯌꯥꯝ ꯍꯣꯠꯅꯖꯔꯛꯈꯤꯕꯅꯤ. ꯕꯕꯥꯅ ꯂꯩꯔꯝꯂꯒꯗꯤ ꯑꯩꯅ ꯂꯨꯝꯃꯤꯕ ꯋꯥꯈꯜꯁꯦ ꯀꯩꯁꯨ ꯂꯨꯝꯃꯝꯃꯣꯏ.
2: ꯑꯩꯒꯤ ꯃꯤꯡ ꯔꯅꯤꯇꯥ ꯂꯥꯏꯁ꯭ꯔꯝ, ꯑꯩꯒꯤ ꯕꯕꯥꯒꯤ ꯃꯃꯤꯡꯅ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ꯑꯩꯈꯣꯏꯁꯤ ꯌꯨꯝꯅꯥꯝ ꯍꯨꯏꯗ꯭ꯔꯣꯝꯗꯒꯤꯅꯦ.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ꯁꯦ ꯃꯔꯤ ꯄꯣꯛꯑꯦ. ꯕꯕꯥꯁꯤꯅ ꯆꯦꯛ ꯁꯨꯔꯒ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ꯍꯜꯂꯦ. ꯂꯧꯁꯤꯡ ꯂꯩꯇꯕꯒꯤ ꯆꯦꯡ ꯋꯥꯟꯕ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ꯕꯕꯥꯅ ꯆꯦꯛ ꯁꯨꯔꯒꯗꯪ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ꯑꯗꯨꯗꯒꯁꯨ ꯕꯕꯥꯅ ꯃꯥꯒꯤ ꯑꯉꯝꯕ ꯂꯦꯕꯦꯜꯗ ꯍꯣꯠꯅꯔꯒ ꯅꯣꯡꯁꯨ ꯅꯨꯡꯁꯥ ꯈꯥꯛꯇꯕꯤꯗ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 ꯃꯔꯤꯁꯤꯗ ꯃꯤ ꯑꯣꯏꯔꯗꯤ ꯈꯜꯂꯒ ꯌꯥꯝ ꯋꯥꯟ ꯁꯦꯝꯕꯤꯔꯦ ꯑꯩꯈꯣꯏꯁꯦ.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ꯈꯤꯕ ꯃꯤꯀꯨꯞ ꯍꯥꯏꯔꯒꯗꯤ, ꯑꯩꯁꯦ ꯀ꯭ꯂꯥꯁ ꯇꯦꯟꯗ ꯑꯩꯈꯣꯏ ꯏꯪꯈꯣꯜꯗ ꯑꯩꯈꯣꯏ ꯃꯉꯥꯃꯨꯛ ꯑꯗꯥꯏꯅ ꯊꯥꯃꯤꯟꯅꯕꯁꯤꯗ ꯑꯩꯅ ꯏꯇꯣꯝꯗ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ꯂꯥꯛꯑꯦ. ꯕꯕꯥꯁꯦ ꯌꯥꯝ ꯍꯔꯥꯎꯋꯦ. ꯑꯗꯨꯒꯤ ꯕꯕꯥꯅ ꯍꯔꯥꯎꯔꯒ ꯑꯩꯒꯤ ꯐꯨꯔꯤꯠ ꯑꯅꯤꯃꯒ ꯆꯄꯜꯂꯝꯒ ꯂꯩꯕꯤ. ꯑꯩ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ꯀꯥꯎꯗꯦ ꯑꯗꯨꯒꯤ ꯐꯤꯔꯣꯟꯗꯣ. ꯐꯨꯔꯤꯠꯇꯨꯗꯤ ꯑꯩ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ꯔꯤ. ꯑꯩꯅ ꯑꯌꯥꯝꯕ ꯐꯤꯔꯣꯟ ꯗ꯭ꯔꯦꯁ ꯂꯩꯕꯗ ꯕꯕꯥꯅ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ꯈꯟꯕꯤ. ꯑꯩꯒꯤ ꯗ꯭ꯔꯦꯁꯁꯦ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 ꯅꯨꯄꯤ ꯑꯅꯤꯁꯦ ꯑꯌꯥꯝꯕꯅꯀꯣ ꯕꯕꯥꯅ ꯏꯔꯨ ꯑꯌꯥꯝꯕꯅ ꯂꯨꯕꯤꯔꯦ ꯍꯥꯏꯌꯦ. ꯄꯤꯛꯏꯉꯩꯗꯩꯁꯨ ꯍꯧꯅ ꯑꯗꯨꯒ ꯂꯤꯂꯥ ꯗ꯭ꯔꯃꯥ ꯌꯦꯡꯕ ꯆꯠꯄ ꯈꯣꯠꯄꯗꯁꯨ ꯕꯕꯥꯅ ꯑꯌꯥꯝꯕ ꯑꯗꯨꯝ ꯄꯨꯔꯒ ꯆꯠꯂꯦ. ꯃꯃꯥꯅ ꯄꯨꯕꯗꯤ ꯑꯩꯈꯣꯏ ꯀꯌꯥ ꯈꯪꯗꯦ. ꯍꯤꯌꯥꯡꯗꯥꯡ ꯕꯣꯔ ꯂꯥꯏ ꯈꯨꯔꯨꯝꯕ ꯕꯕꯥꯅ ꯆꯦꯆꯦꯕꯥꯅꯤ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ꯄꯨꯔꯒ ꯆꯠꯂꯦ. ꯁ꯭ꯀꯨꯜꯒꯤ ꯌꯨꯅꯤꯐꯣꯔꯝ, ꯕꯕꯥꯅ ꯏꯁꯇ꯭ꯔꯤ ꯇꯛꯄꯤꯕ ꯃꯁꯥ ꯅꯥꯟꯕꯒꯨꯝꯕꯁꯦ ꯕꯕꯥꯅ ꯌꯥꯝ ꯄꯥꯝꯃꯦ. ꯁꯨꯝ ꯑꯩꯈꯣꯏ ꯃꯔꯤꯁꯦ ꯃꯤ ꯑꯣꯏꯅꯕ ꯁꯦꯝ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ꯃꯥꯒꯤ ꯑꯄꯥꯝꯕ ꯃꯤꯃꯥ ꯀꯌꯥ ꯃꯅꯤꯡ ꯊꯨꯡꯈꯤꯗ꯭ꯔꯦ. ꯑ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ꯑꯩꯈꯣꯏ ꯆꯥꯎꯔ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ꯍꯟꯅꯔꯒ ꯇꯨꯡꯗ ꯂꯥꯛꯄꯗ ꯕꯕꯥꯒꯤ ꯃꯇꯝ ꯂꯩꯔꯤꯉꯩꯗ ꯕꯕꯥꯒꯤ ꯅꯤꯡꯕ ꯊꯨꯡꯅꯕꯗꯤ ꯍꯣꯠꯅꯒꯦꯅ ꯈꯜꯂꯦ. ꯍꯣꯠꯅꯕꯁꯨ ꯉꯝꯕ ꯑꯣꯏꯖꯒꯦ. ꯕꯕꯥꯁꯦ ꯌꯥꯝ ꯅꯨꯡꯁꯤ. ꯄꯨꯟꯁꯤꯗ ꯍꯦꯟꯅ ꯍꯦꯜꯂꯦ. ꯑꯩꯅ ꯍꯧꯖꯤꯛ ꯌꯨꯝ ꯄꯥꯜꯂꯦ. ꯌꯨꯝ ꯄꯥꯜꯂꯁꯨ ꯑꯩꯒꯤ ꯑꯋꯥꯠꯄ ꯃꯇꯝ ꯂꯩꯕ ꯃꯇꯝꯗ ꯑꯩ ꯅꯥꯛꯇ ꯑꯗꯨꯝ ꯆꯦꯜꯂꯒ ꯃꯥꯅ ꯃꯃꯥꯗ ꯍꯥꯏꯕ ꯉꯝꯗꯕꯁꯤꯡꯗꯣ ꯑꯩ ꯕꯕꯥꯗ ꯑꯌꯥꯝꯕ ꯑꯗꯨꯝ ꯍꯥꯏꯌꯦ. ꯑꯩꯗꯤ ꯃꯃꯥꯗꯒꯤꯗꯤ ꯕꯕꯥꯅ ꯍꯦꯟꯅ ꯀ꯭ꯂꯣꯁ ꯑꯣꯏꯕ. ꯑꯗꯨꯅ ꯕꯕꯥꯁꯤꯅ ꯑꯩꯅ ꯀꯩꯅꯣꯝꯇ ꯋꯥꯠꯂꯦ ꯍꯥꯏꯕꯁꯦ ꯍꯥꯏꯕꯒ ꯕꯕꯥꯅ ꯌꯧꯔꯛꯄꯅ ꯍꯥꯜꯂꯦ. ꯑꯗꯨꯅ ꯃꯥꯅ ꯇꯧꯕꯤꯔꯛꯈꯤꯕ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ꯅꯗꯤ ꯍꯟꯕꯗꯤ ꯉꯝꯗ꯭ꯔꯤ.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ꯉꯝꯕ ꯑꯣꯏꯖꯒꯦ.
3: ꯑꯩꯒꯤ ꯃꯤꯡ ꯋꯥꯡꯈꯦꯝ ꯔꯥꯖꯦꯁ, ꯑꯩ ꯁꯂꯥꯝꯗꯒꯤꯅꯤ.
4: ꯃꯆꯥ ꯑꯃ ꯑꯣꯏꯅ ꯕꯕꯥꯗ ꯐꯣꯡꯗꯣꯛꯅꯤꯡꯕ ꯍꯥꯏꯔꯒꯗꯤ ꯌꯥꯝ ꯊꯥꯒꯠꯆꯅꯤꯡꯉꯤ.
3: ꯇꯥꯏꯕꯪꯄꯥꯟꯁꯤꯗ ꯍꯤꯡꯕ ꯐꯪꯖꯔꯤꯕꯁꯦ ꯑꯩꯒꯤ ꯕꯕꯥꯗꯨꯅ ꯑꯩꯕꯨ ꯄꯣꯛꯄꯤꯔꯝꯕꯒꯤꯅꯦ.
4: ꯕꯕꯥ ꯂꯩꯔꯝꯗ꯭ꯔꯒꯗꯤ ꯑꯩ ꯉꯁꯤ ꯇꯥꯏꯕꯪꯄꯥꯟꯁꯤꯗ ꯍꯤꯡꯈꯤꯕꯁꯦ ꯍꯤꯡꯂꯝꯃꯣꯏ. ꯕꯕꯥꯕꯨ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 ꯊꯦꯡꯛ ꯌꯨ ꯍꯥꯏꯕ ꯋꯥꯍꯩ ꯌꯥꯝ ꯂꯥꯏꯔꯒꯁꯨ ꯕꯕꯥꯒꯤ ꯃꯐꯝꯗ ꯍꯦꯛ ꯐꯣꯡꯗꯣꯛꯄꯗꯗꯤ ꯍꯦꯛ ꯂꯨꯕ.
3: ꯕꯕꯥꯒꯤ ꯃꯐꯝꯗ ꯌꯥꯝ ꯂꯥꯏꯅ ꯍꯦꯛ ꯍꯥꯏꯕꯁꯨ ꯉꯝꯗꯦ.
4: ꯉꯁꯤ ꯑꯩꯅ ꯕꯕꯥꯒꯤ ꯃꯐꯝꯗ ꯍꯥꯏꯖꯔꯤ, ꯑꯩ ꯕꯕꯥꯕꯨ ꯌꯥꯝ ꯅꯨꯡꯁꯤꯖꯩ.
5: ꯑꯩꯒꯤ ꯃꯤꯡ ꯅꯤꯌꯣ ꯊꯥꯡꯖꯨꯝ ꯀꯧꯋꯦ. ꯃꯣꯃꯟ ꯊꯥꯡꯖꯨꯝ ꯂꯩꯇꯒꯤꯅꯤ. ꯋꯥꯍꯩ ꯃꯃꯤꯡꯅ ꯂꯩꯈꯤꯗ꯭ꯔꯕ ꯊꯥꯡꯖꯝ ꯁꯁꯤ ꯀꯨꯃꯥꯔ. ꯑꯩꯈꯣꯏ ꯕꯕꯥꯁꯤ 2003ꯂꯩꯇꯕꯅꯤ. ꯃꯁꯥꯒꯤ ꯑꯅꯥꯕ ꯑꯃ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ꯛꯏꯕꯅꯤꯅ ꯅꯨꯡꯒ꯭ꯌꯥꯟ ꯃꯛ ꯇꯥꯖꯗ꯭ꯔꯒꯁꯨ ꯍꯧꯖꯤꯛ ꯐꯥꯎꯗ ꯑꯩꯈꯣꯏꯅ ꯈꯪꯖꯔꯛꯄꯁꯤꯗ ꯑꯃꯥꯏꯅ ꯃꯈꯨꯠ ꯃꯁꯥꯁꯤ ꯌꯥꯝ ꯍꯩꯕ ꯑꯃꯁꯨꯡ ꯃꯥꯁꯤ ꯌꯥꯝ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ꯌꯦꯅ ꯍꯥꯏꯌꯦ ꯌꯥꯝꯅ ꯐꯥꯒꯤꯁꯨ ꯇꯧꯕ ꯑꯗꯒꯤ ꯃꯌꯥꯝꯒꯤ ꯁꯦꯕꯥꯁꯨ ꯌꯥꯝꯅ ꯄꯥꯝꯕ ꯃꯤꯉꯣꯟꯗꯁꯨ ꯀꯠꯊꯣꯛꯄꯁꯨ ꯌꯥꯝ ꯀꯟꯕ ꯃꯤ ꯑꯃ ꯑꯣꯏ ꯍꯥꯏꯌꯦ ꯑꯗꯨꯅ ꯑꯋꯥꯠꯄ ꯑꯃꯠꯇꯁꯨ ꯂꯩꯍꯜꯂꯛꯇꯦ ꯁꯤꯃ ꯋꯥꯔꯟ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ꯑꯗꯨꯝ ꯆꯦꯜꯂꯦ ꯍꯧꯖꯤꯛ ꯑꯩꯈꯣꯏꯒꯤꯁꯦ ꯏꯄꯥ ꯂꯩꯔꯝꯃꯒꯗꯤ ꯑꯩꯈꯣꯏꯅ ꯇꯧꯕ ꯉꯝꯗꯕ ꯃꯌꯥꯝꯗꯣ ꯍꯧꯖꯤꯛ ꯃꯣꯏꯕꯨ ꯄꯦꯜ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ꯑꯁꯥꯁꯨ ꯈꯟꯖꯩ ꯑꯗꯨꯒ ꯃꯥꯅ ꯄꯥꯝꯖꯔꯝꯕꯁꯤꯡꯁꯦ ꯑꯩꯈꯣꯏꯁꯦ ꯑꯆꯧꯕ ꯃꯤ ꯑꯐꯥꯎꯕ ꯃꯤꯗꯨ ꯌꯥꯝ ꯑꯣꯏꯕ ꯄꯥꯝꯃꯦ ꯑ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 ꯑꯗꯨꯒꯤ ꯋꯥꯈꯜ ꯑꯗꯨꯒꯤ ꯏꯁꯄꯤꯔꯤꯠꯇꯣ ꯑꯩꯈꯣꯏꯗ ꯂꯦꯡꯗꯅ ꯑꯗꯨꯝ ꯂꯩꯖꯔꯤ ꯑꯩꯅ ꯉꯁꯤ ꯁꯨꯃꯥꯏꯅ ꯔꯦꯗꯤꯑꯣꯒꯤ ꯈꯨꯊꯥꯡꯗ ꯑꯩꯅ ꯐꯣꯡꯗꯣꯛꯆꯔꯤꯁꯦ ꯀꯩꯒꯨꯝꯕ ꯃꯥꯅ ꯃꯊꯛꯇꯒꯤꯒ ꯂꯥꯏꯔꯕꯥꯛꯇꯒꯤꯒ ꯇꯥꯕꯤꯕ ꯑꯣꯏꯔꯝꯒꯗꯤ ꯌꯥꯝ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ꯅ ꯑꯩ ꯈꯟꯖꯩ ꯂꯩꯒꯗ꯭ꯔꯕ ꯏꯄꯥꯕꯨꯁꯨ ꯃꯊꯛꯇ ꯏꯪꯅ ꯆꯤꯛꯅ ꯂꯩꯕ ꯑꯣꯏꯖꯁꯅꯨ ꯍꯥ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ꯔꯤ ꯁꯤꯒꯨꯝꯕ ꯃꯆꯥ ꯑꯃꯗ ꯃꯥꯅ ꯂꯧꯔꯤꯕ ꯀꯤꯌꯔ ꯒꯥꯏꯗꯦꯟꯁ ꯌꯥꯝꯅ ꯁꯤꯡꯊꯥꯅꯤꯡꯉꯥꯏꯅꯤ ꯑꯦꯛꯖꯥꯝꯒ ꯇꯧꯕ ꯃꯇꯝꯁꯦ ꯑꯩꯈꯣꯏꯁꯦ ꯃꯥꯅ ꯉꯟꯇꯥꯅ ꯍꯧꯒꯠꯇꯅ ꯃꯥꯅ ꯁꯪꯉꯒ ꯂꯥꯏꯔꯤꯛꯀ ꯄꯥꯕ ꯁꯪꯕꯤꯗꯅ ꯑꯃꯥꯏꯅ ꯌꯥꯝ ꯇꯧꯕꯤꯔꯤ ꯃꯥꯅ ꯇꯧꯕꯤꯔꯝꯃꯤꯗꯣ ꯍꯧꯖꯤꯛꯇ ꯑꯩꯈꯣꯏ ꯆꯥꯎꯔꯛꯑꯒ ꯒ꯭ꯌꯥꯟ ꯇꯥꯔꯛꯑ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ꯁꯨ ꯁꯤꯃ ꯇꯧꯗ ꯌꯥꯗꯦ ꯍꯥꯏꯕ ꯋꯥꯈꯜ ꯑꯃꯁꯨ ꯆꯦꯜꯍꯜꯂꯤ ꯑꯗꯨꯅ ꯀꯩꯅꯣꯝꯃ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ꯕꯨ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ꯉꯒ ꯇꯧꯋꯦ ꯑꯗꯨꯒ ꯃꯥ ꯂꯩꯒꯤꯗꯕꯁꯤꯗ ꯍꯧꯖꯤꯛ ꯆꯥꯎꯔꯛꯑꯀꯥꯟꯗ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ꯇꯕ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ꯇꯨꯗꯤ ꯑꯗꯨꯝ ꯂꯩ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 ꯃꯥꯅꯁꯨ ꯌꯥꯝ ꯄꯥꯝꯖꯔꯝꯕ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ꯃꯌꯥꯝꯒꯤ ꯊꯕꯛ ꯇꯧꯕ ꯀꯣꯂꯦꯖ ꯍꯣꯝꯗ ꯂꯩꯔꯤꯕ ꯆꯤꯜꯗ꯭ꯔꯦꯟ ꯍꯣꯝꯗ ꯂꯩꯔꯤꯕ ꯑꯋꯥꯅ ꯇꯥꯔꯕ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ꯃꯥꯒꯤꯗꯃꯛ ꯇꯧꯖꯩ ꯍꯥꯏꯕꯗꯣ ꯃꯥꯅꯁꯨ ꯑꯗꯒꯤ ꯎꯔꯒ ꯄꯦꯟꯕꯗꯣ ꯑꯗꯨ ꯑꯣꯏ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ꯟꯗꯅ ꯁꯤꯒꯤ ꯊꯕꯛꯁꯤ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ꯀꯦꯅ ꯀꯟꯅ ꯈꯟꯖꯔꯤ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
6: ꯑꯩꯒꯤ ꯏꯃꯤꯡ ꯗꯣꯛꯇꯔ ꯂꯨꯀ꯭ꯔꯥꯝ ꯏꯉꯣꯠꯆꯥꯃꯤꯇꯩ ꯂꯩꯐꯝꯅ ꯋꯥꯡꯈꯩ ꯊꯝꯕꯥꯜ ꯈꯣꯡ ꯏꯝꯐꯥꯜ ꯏꯁ ꯑꯩ ꯍꯧꯖꯤꯛꯅ ꯀꯣꯜꯀꯥꯇꯥꯗ ꯂꯩꯖꯕꯅꯤ ꯑꯩꯒꯤ ꯂꯩꯈꯤꯗ꯭ꯔꯕ ꯄꯥꯕꯨꯡꯒꯤ ꯂꯣꯏꯅꯖ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ꯊꯦꯡꯅꯔꯛꯄ ꯀꯌꯥꯗꯣ ꯃꯤꯀꯨꯞ ꯑꯁꯤꯗ ꯅꯤꯡꯁꯤꯡꯉꯛꯑꯦ ꯑꯩꯒꯤ ꯄꯥꯕꯨꯡ ꯂꯩꯈꯤꯗꯕ ꯆꯍꯤ 90 ꯁꯨꯔꯦ ꯑꯗꯨꯕꯨ ꯉꯁꯤꯕꯨꯛ ꯅꯤꯡꯁꯤꯡꯉꯤ ꯄꯥꯕꯨꯡꯅ ꯇꯥꯛꯄꯤꯔꯝꯕ ꯇꯝꯕꯤꯔꯝꯕꯗꯣ ꯀꯌꯥꯗ ꯃꯔꯨꯑꯣꯏꯕꯅꯣ ꯍꯥꯏꯕꯗꯣ ꯉꯁꯤꯗ ꯈꯪꯂꯛꯏ ꯍꯧꯖꯤꯛꯇ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ꯄꯤꯛꯂꯤꯕ ꯑꯉꯥꯡ ꯑꯩꯈꯣꯏ ꯀ꯭ꯂꯥꯁ 6-7 ꯇꯝꯃꯒꯁꯨ ꯕꯕꯥꯅ ꯂꯧ ꯎꯕꯒꯤ ꯑꯦꯛꯇꯤꯚꯤꯇꯤ ꯍꯥꯏꯗꯤ ꯂꯧ ꯎꯕ ꯆꯠꯂꯒꯁꯨ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ꯄꯨꯕꯤꯌꯦ ꯃꯃꯥꯅ ꯁ꯭ꯀꯨꯇꯔ ꯃꯅꯤꯡꯁꯤꯗ ꯑꯩꯒꯤ ꯏꯆꯤꯟꯅꯥꯎ ꯑꯅꯤꯁꯦ ꯍꯥꯞꯄꯒ ꯆꯠꯂꯒ ꯑꯗꯣ ꯂꯧꯔꯤ ꯌꯥꯟꯕ ꯑꯗꯒꯤ ꯃꯤ ꯅꯦꯛꯊꯣꯛꯄ ꯈꯣꯠꯇꯣꯛꯄ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ꯈꯪꯉꯤ ꯃꯇꯨꯡ ꯇꯥ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ꯃꯛꯄꯗꯁꯨ ꯑꯩꯈꯣꯏꯒꯤ ꯄꯄꯥꯅ ꯃꯍꯩ ꯈꯛꯇꯪ ꯇꯝꯕ ꯑꯗꯨꯛ ꯌꯥꯗꯦ ꯂꯥꯏꯔꯤꯛ ꯈꯛꯇꯪ ꯄꯥꯕ ꯑꯗꯨꯅ ꯆꯟꯅ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ꯒꯤ ꯍꯥꯏꯕ ꯑꯩꯈꯣꯏ 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ꯗ ꯇꯥꯛꯄꯤꯔꯛꯄꯁꯦ ꯃꯇꯝ ꯆꯥꯅ ꯄꯨꯡ 4:30 ꯍꯧꯒꯠꯂꯤ ꯗꯦꯂꯤ ꯔꯨꯇꯤꯟ ꯑꯗꯨꯒ ꯃꯔꯤ ꯃꯥꯏ ꯃꯤꯠ ꯇꯥꯊꯣ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ꯇꯧꯒꯗꯕ ꯑꯩꯈꯣꯏ ꯕꯕꯥꯅ ꯍꯤꯡꯒꯣꯟ ꯀꯣꯏꯕꯅꯤꯅ ꯍꯤꯡꯒꯣꯟꯗꯨꯗ ꯑꯃꯨꯛ ꯂꯥꯛꯑꯒ ꯀꯣꯕꯤ ꯁꯜꯒꯝ ꯑꯗꯒꯤ ꯃꯥꯒꯤ ꯇꯧꯒꯗꯕ ꯊꯕꯛ ꯃꯌꯥꯝꯁꯦ ꯏꯟꯖꯥꯡ ꯊꯥꯕ ꯈꯣꯠꯄ ꯁꯤꯁꯨ ꯑꯗꯨꯝ ꯌꯥꯎꯍꯜꯂꯝꯃꯦ ꯃꯇꯝꯗꯨꯗ ꯑꯉꯥꯡ ꯑꯃ ꯑꯂꯨ ꯇꯥꯟꯕ ꯑꯗꯒꯤ ꯍꯪꯒꯥꯝꯂꯥ ꯐꯣꯏꯕꯁꯦ ꯍꯩꯔꯦ ꯑꯗꯨꯃꯥꯏꯅ ꯑꯍꯟꯅ ꯇꯧꯔꯤꯕꯁꯦ ꯑꯩꯈꯣꯏꯗ ꯅꯦꯛꯁ ꯖꯦꯅꯦꯔꯦꯁꯟꯗ ꯄꯤꯊꯔꯝꯕꯒꯤ ꯄꯥꯕꯨꯡꯗꯣꯡ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ꯂꯦꯕ ꯃꯄꯥꯟꯗ ꯆꯠꯂꯨꯕꯒꯤ ꯃꯥꯅ ꯋꯥꯔꯤ ꯂꯤꯕꯁꯦ ꯃꯄꯥꯟꯗꯗꯤ ꯃꯈꯦꯠꯁꯦ ꯇꯪꯈꯥꯏ ꯈꯥꯏꯗꯣꯛꯑꯒ ꯁꯤꯅꯧꯏ ꯕꯤꯍꯥꯔ ꯑꯗꯒꯤ ꯎꯔꯤꯁꯥ ꯂꯥꯏꯔꯕ ꯂꯩꯕꯥꯛ ꯀꯌꯥ ꯂꯩꯔꯤ ꯈꯨꯗꯤꯡꯃꯛꯇ ꯆꯦꯛꯁꯜꯂꯣ ꯍꯧꯖꯤꯛꯇꯧꯅ ꯇꯥꯏꯝ ꯏꯁ ꯃꯅꯤ ꯄꯣꯛꯑꯒꯗꯤ ꯍꯣꯠꯅꯕ ꯀꯟꯒꯗꯧꯅꯤ ꯑꯗꯣ ꯑꯩꯈꯣꯏ ꯍꯥꯏꯗꯤ ꯍꯤꯡꯒꯣꯟ ꯁꯨꯕ ꯇꯧꯒꯗꯧꯅꯤ ꯁꯤꯡ ꯈꯥꯏꯕ ꯇꯧꯒꯗꯧꯅꯤ ꯆꯥꯛ ꯊꯣꯡꯕ ꯇꯧꯒꯗꯧꯅꯤ ꯅꯃꯥꯅ ꯅꯄꯥꯒꯤ ꯃꯇꯦꯡꯁꯨ ꯄꯥꯡꯒꯗꯧꯅꯤ ꯁꯦꯜꯐ ꯁꯔꯚꯤꯁ ꯍꯥꯏꯕ ꯑꯃ ꯐꯖꯅ ꯇꯝꯕꯤꯔꯝꯃꯦ ꯅꯆꯤꯅꯥꯎ ꯌꯥꯝꯃꯒꯗꯤ ꯁꯝꯕꯨ ꯅꯁꯥꯅ ꯀꯛꯅꯧ ꯍꯥꯏꯕꯒꯤ ꯁꯤ ꯌꯥꯝꯅ ꯀꯝꯃꯨꯅꯤꯇꯤꯒꯤ ꯂꯦꯁꯟ ꯑꯆꯧꯕ ꯑꯃꯅꯦ ꯈꯜꯂꯤ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ꯗꯣ ꯇꯥꯁꯤꯜꯂꯒ ꯍꯣꯠꯅꯕꯒꯤ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ꯕ ꯑꯩꯁꯨ ꯉꯁꯤꯗꯤ ꯁꯥꯏꯟ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ꯑꯩ ꯍꯧꯖꯤꯛꯇꯤ ꯒꯣꯔ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ꯃꯈꯥꯗ ꯂꯩꯖꯩ ꯕꯕꯥꯅ ꯂꯩꯈꯤꯗ꯭ꯔꯕꯀꯥꯟꯗ ꯑꯩꯅ ꯇꯧ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ꯑꯦꯗꯚꯥꯟꯁ ꯃꯌꯥꯝꯗꯣ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ꯚꯥꯏꯁ ꯃꯌꯥꯝꯗꯨꯅ ꯉꯁꯤꯗꯤ ꯑꯩꯁꯨ ꯃꯤ ꯑꯃ ꯑꯣꯏꯕ ꯉꯝꯕ꯭ꯔꯥꯅ ꯈꯜꯂꯦꯕ

0: ꯑꯣꯏꯅ ꯃꯆꯥꯁꯤꯡꯒꯤꯗꯃꯛ ꯀꯠꯊꯣꯛꯈꯤꯕ ꯋꯥꯅ ꯍꯣꯠꯅꯖꯔꯛꯄ ꯃꯌꯥ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ꯋꯥꯐꯝ ꯈꯔ
1: ꯑꯩꯒꯤ ꯃꯤꯡ ꯃꯟꯗꯤꯡꯕꯝ ꯏꯕꯣꯝꯆꯥ ꯁꯤꯡ ꯈꯨꯔꯥꯏ ꯅꯤꯡꯊꯧꯕꯨꯡ ꯂꯩꯀꯥꯏ ꯒꯣꯔꯃꯦꯟꯒꯤ ꯊꯕꯛ ꯃꯆꯥ ꯑꯃ ꯇꯧꯖꯔꯝꯃꯤ ꯑꯩ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ꯏꯆꯥꯁꯤꯡꯅ ꯐꯥꯗꯔꯁ ꯗꯦꯒꯤꯗꯃꯛꯇ ꯁꯨꯃꯥꯏꯅ ꯁꯛ ꯈꯪꯕꯤꯗꯅ ꯍꯪ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ꯆꯥ ꯃꯁꯨ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ꯄꯥꯕꯨ ꯃꯃꯥꯕꯨ ꯑꯁꯨꯃꯥꯏꯅ ꯅꯤꯡꯁꯤꯡꯕꯤꯕ ꯆꯍꯤ ꯑꯃꯒꯤ ꯅꯤꯡꯁꯤꯡꯕꯤꯗꯅ ꯃꯃꯥꯒꯤꯅꯤ ꯃꯄꯥꯒꯤꯅꯤ ꯍꯥꯏꯅ ꯁꯤꯟꯕꯤ ꯂꯥꯡꯕꯤꯔꯤꯕ ꯍꯧꯗꯣꯛꯄꯤꯔꯤꯕ ꯑꯁꯤꯕꯨ ꯑꯩ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ꯖꯩ ꯅꯨꯡꯉꯥꯏꯖꯩ ꯊꯝꯃꯣꯏꯗ ꯌꯥꯝ ꯆꯥꯎꯊꯣꯛꯄ ꯄꯣꯛꯆꯩ ꯑꯩꯒꯤ ꯏꯆꯥ ꯑꯁꯤ ꯅꯨꯄꯥ ꯉꯥꯛꯇ ꯑꯅꯤꯅꯤ ꯑꯩ ꯏꯁꯥꯒꯤ ꯆꯍꯤ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ꯇꯤ ꯆꯍꯤ 70 ꯆꯪꯉꯕ ꯍꯥꯏꯗꯨ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ꯆꯥꯎꯅꯅꯕ ꯌꯣꯛꯆ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ꯔꯥꯏꯕ ꯊꯕꯛꯇꯤ ꯅꯠꯇꯦ ꯑꯗꯨꯕꯨ ꯇ꯭ꯌꯨꯁꯟꯒꯤ ꯈꯪꯗꯦ ꯑꯃꯒꯤ ꯈꯪꯗꯦ ꯃꯃꯥ ꯃꯄꯥ ꯑꯃ ꯑꯣꯏꯕꯒꯤ ꯇꯧꯐꯝ ꯊꯣꯛꯄꯗꯨ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ꯄꯥꯕ꯭ꯂꯤꯛ ꯁ꯭ꯀꯨꯜꯗ ꯃꯥꯁꯦ ꯆ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ꯏꯟꯁꯤ ꯕꯁ ꯆꯦꯟꯗꯕ ꯑꯗꯨꯅ ꯂꯝꯂꯣꯡ ꯐꯥꯎ ꯊꯤꯟꯗꯣꯛꯑꯒ ꯂꯝꯂꯣꯡꯗꯒꯤ ꯑꯃꯨꯛ ꯕꯁꯇ ꯆꯠꯈꯤꯕ ꯕꯁꯇ ꯑꯃꯨꯛ ꯂꯥꯛꯑꯒ ꯂꯝꯂꯣꯡꯗ ꯑꯃꯨꯛ ꯀꯨꯝꯍꯧꯔꯒ ꯑꯩꯒꯤ ꯏꯌꯥꯝꯕ ꯂꯩꯈꯤꯗ꯭ꯔꯕ ꯀꯨꯃꯥꯔ ꯃꯥꯒꯤ ꯇꯤꯚꯤꯒꯤ ꯗꯨꯀꯥꯟ ꯑꯃ ꯃꯇꯝꯗꯨꯗ ꯔꯦꯗꯤꯑꯣ ꯁꯦꯝꯃꯤ ꯔꯦꯗꯤꯑꯣ ꯁꯦꯝꯐꯝ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ꯂꯥꯛꯑꯒ ꯃꯥꯅ ꯑꯃꯨꯛ ꯑꯣꯇꯣꯗ ꯈꯪ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ꯁꯤꯇꯤ ꯕꯁ ꯑꯃ ꯆꯦꯜꯂꯝꯃꯤ ꯇꯈꯦꯟꯒꯤ ꯃꯗꯨꯗ ꯍꯥꯞꯄꯤꯔ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ꯌꯥꯝ ꯋꯥ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ꯁꯦꯝꯖꯔꯛꯏ ꯇ꯭ꯌꯨꯁꯟ ꯊꯤꯟꯕ ꯈꯣꯠꯄ ꯑꯗꯨꯕꯨ ꯏꯆꯥꯁꯤꯡꯅ ꯃꯥꯏ ꯃꯥꯏꯒꯤ ꯃꯐꯝ ꯑꯃꯃꯝ ꯀꯟꯗꯨꯅ ꯊꯕꯛ ꯏꯪꯈꯥꯡ ꯇꯧꯅꯈꯤꯕꯁꯤꯗꯒꯤꯗꯤ ꯃꯄꯥ ꯑꯣꯏꯅ ꯑꯩꯁꯨ ꯍꯧꯖꯤꯛꯇꯤ ꯈꯤꯇꯪ ꯂꯩꯇꯥꯅ ꯋꯥꯈꯜ ꯑꯁꯤ ꯁꯥꯟꯇꯤ ꯑꯣꯏꯅ ꯍꯤꯡꯕ ꯉꯝꯖꯔꯤ ꯑꯩꯅ ꯏꯆꯥ ꯑꯣꯏꯕꯁꯤ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 ꯍꯥꯏꯕꯕꯨ ꯑꯩꯈꯣꯏꯕꯨ ꯍꯦꯛ ꯇꯝꯕꯤꯔꯛꯄꯗ ꯏꯃꯥ ꯏꯄꯥ ꯃꯤꯠꯅ ꯎꯕ ꯂꯥꯏꯅꯤ ꯍꯥꯏꯗꯅ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ꯄꯤꯔꯛꯏ ꯏꯃꯥ ꯏꯄꯥ ꯍꯥꯏꯕꯁꯦ ꯈꯛ ꯃꯤꯔꯥꯏꯕꯗꯦ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ꯃꯗꯤ ꯀꯥꯎꯕꯤꯒꯅꯣ ꯍꯥꯏꯅ ꯑꯩ ꯃꯈꯣꯏ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ꯅꯤꯡꯉꯤ
2: ꯑꯩ ꯏꯗꯪꯃꯌꯨꯝ ꯁ꯭ꯌꯥꯝ ꯀꯨꯃꯥꯔ ꯁꯔꯃ ꯁꯒꯣꯝꯕꯟ ꯇꯦꯔꯥ ꯁꯥꯄꯝ ꯂꯩꯔꯛ ꯅꯣꯡꯃꯥꯏꯊꯦꯝ ꯂꯩꯀꯥꯏ ꯃꯤꯌꯥꯝꯅ ꯃꯟꯇ꯭ꯔꯤ ꯁꯥꯕ ꯍꯥꯏꯅ ꯁꯨꯃꯥꯡ ꯂꯤꯂꯥꯗ ꯈꯪꯅꯕꯤꯕ ꯑꯗꯨꯒ ꯕ꯭ꯔꯥꯍꯃꯟꯁꯨ ꯑꯣꯏꯖꯕ ꯑꯩ ꯁꯥꯃꯛꯅꯤ ꯑꯗꯨꯒ ꯑꯩꯒꯤ ꯂꯣꯏꯅꯕꯤꯅ ꯀꯤꯔꯟ ꯃꯂꯥ ꯕꯥꯃꯣ ꯂꯩꯀꯥꯏꯗꯒꯤ ꯑꯩ ꯏꯆꯥꯅꯨꯄꯥ ꯑꯅꯤ ꯏꯃꯧꯅꯨꯄꯤ ꯑꯃ ꯂꯩꯖꯔꯦ ꯑꯩꯅ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ꯊꯝꯃꯣꯏ ꯀꯥꯏꯈꯤꯕ ꯊꯧꯗꯣꯛ ꯑꯁꯤ ꯑꯩꯒꯤ ꯏꯆꯥꯅꯨꯄꯥ ꯕꯣꯔꯗꯤꯡꯗ ꯊꯅꯝꯕ ꯃꯤꯀꯨꯞ ꯑꯗꯨꯗ ꯑꯩꯒ ꯀꯥꯏꯅꯔꯕ ꯃꯤꯀꯨꯞ ꯑꯗꯨꯗ ꯃꯍꯥꯛꯅ ꯕꯣꯔꯗꯤꯡꯗ ꯂꯩꯍꯧꯕꯗ ꯍꯜꯂꯒꯦꯅ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ꯆꯥꯅ ꯊꯝꯃꯣꯏ ꯀꯥꯏꯅ ꯃꯃꯤꯠꯇꯒꯤ ꯃꯄꯤ ꯏꯔꯥ ꯆꯦꯜꯂꯒ ꯂꯩꯍꯧꯕꯗꯣ ꯃꯗꯨ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ꯊꯝꯃꯣꯏ ꯁꯣꯛꯈꯤ ꯑꯗꯨꯕꯨ ꯑꯩꯒꯤ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ꯈꯤ ꯑꯩꯒ ꯉꯁꯤ ꯑꯩꯒꯤ ꯏꯆꯥꯒ ꯀꯥꯏꯅꯔꯤꯕꯁꯦ ꯑꯩꯒꯤ ꯏꯆꯥꯅ ꯃꯇꯤꯛ ꯆꯥ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ꯏꯆꯥꯕꯨ ꯂꯥꯞꯊꯣꯛꯄꯅꯤ ꯏꯆꯥꯕꯨ ꯃꯍꯩ ꯇꯝꯕ ꯊꯝꯕꯅꯤ ꯍꯥꯏꯅ ꯄꯨꯛꯅꯤꯡꯗ ꯄꯦꯟꯊꯣꯛꯈꯤ ꯑꯩꯒꯤ ꯏꯆꯥ ꯕꯣꯔꯗꯤꯡꯗ ꯊꯅꯝꯂꯒ ꯍ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ꯃꯃꯥꯅ ꯂꯝꯕꯤꯗ ꯀꯞꯄꯒ ꯆꯠꯈꯤ ꯌꯨꯝ ꯌꯧꯕ ꯐꯥꯎꯕ ꯃꯁꯤꯅ ꯑꯩꯒꯤ ꯊꯝꯃꯣꯏ ꯀꯥꯏꯈꯤ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ꯀꯨꯞ ꯍꯥꯏꯕꯗꯨ ꯑꯣꯏꯈꯤ ꯑꯗꯨꯅ ꯏꯆꯥꯕꯨ ꯐ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ꯄꯥ ꯃꯃꯥꯒꯤ ꯊꯝꯃꯣꯏ ꯀꯌꯥꯔꯛ ꯍꯟꯅ ꯀꯥꯏꯈꯤꯗꯕꯗꯤ ꯅꯠꯇꯦ ꯑꯩꯒꯤ ꯏꯆꯥꯅ ꯃꯇꯤꯛ ꯆꯥꯔꯛꯄ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ꯔꯛꯂꯕ ꯃꯇꯝ ꯑꯗꯨꯗ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ꯀꯞꯈꯤꯕ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ꯋꯥꯈꯤ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ꯗꯣ ꯀꯥꯎꯊꯣꯛꯂꯒ ꯉꯁꯤꯗꯤ ꯏꯆꯥꯒꯤꯗꯃꯛꯇꯅꯤ ꯍꯥꯏꯗꯨꯅ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ꯀꯠꯊꯣꯛꯇꯨꯅ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ꯈꯜꯂꯒ ꯍꯤꯡꯂꯤꯕ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 ꯏꯆꯥꯅ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ꯃꯥ ꯃꯄꯥꯕꯨ ꯅꯨꯡꯁꯤꯕꯤꯕ ꯃꯃꯥ ꯃꯄꯥꯕꯨ ꯈꯟꯖꯕ ꯃꯃꯥ ꯃꯄꯥꯕꯨ ꯅꯤꯡꯖ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ꯃꯇꯝ ꯑꯗꯣ ꯃꯄꯥ ꯃꯃꯥꯅ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ꯉꯥꯏꯗꯨꯅꯇ ꯂꯩ ꯏꯆꯥꯁꯤꯡꯒꯤꯗꯃꯛꯇ ꯈꯟꯕ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ꯆꯥꯅꯤꯡꯕ ꯎꯍꯩ ꯑꯃ ꯐꯥꯎꯕ ꯆꯥꯗꯕ ꯃꯈꯩ ꯏꯆꯥ ꯄꯤꯖꯔꯒ ꯂꯣꯏꯔꯦ ꯈꯟꯖꯗꯨꯅ ꯁꯦꯠꯅꯤꯡꯕ ꯐꯤꯖꯣꯜ ꯑꯃ ꯐꯥꯎꯕ ꯁꯦꯠꯇꯕ ꯃꯈꯩ ꯏꯆꯥ ꯃꯅꯤꯡ ꯊꯨꯡꯈꯤꯔꯣꯏ ꯍꯥꯏꯅ ꯋꯥꯅ ꯂꯦꯟ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ꯝꯂꯕ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ꯒꯤꯗꯃꯛꯇ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ꯋꯥꯖꯗꯨꯅ ꯂꯩ ꯍꯥꯏꯕꯁꯦ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ꯒꯤ ꯏꯃꯥ ꯕꯕꯥꯅ ꯑꯃꯗꯤ ꯑꯩ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ꯒꯤꯗꯃꯛꯇ ꯌꯥꯝꯅ ꯋꯥꯔꯛꯈꯤ ꯍꯥꯏꯕꯁꯦ ꯅꯤꯡꯁꯤꯡꯍꯟꯅꯤꯡꯉꯤ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
3: ꯑꯩꯍꯥꯛ ꯏꯂꯥꯡꯕꯝ ꯇꯤꯀꯦꯟ ꯂꯩꯐꯝ ꯊꯤꯌꯥꯡꯂꯝ ꯇꯦꯔꯥꯄꯤꯁꯛ ꯃ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ꯋꯥꯅ ꯍꯣꯠꯅꯖꯔꯨꯕ ꯃꯌꯥꯝꯁꯦ ꯃꯣꯏꯗ ꯈꯪꯍꯟꯗꯕꯤꯗ ꯃꯣꯏꯒꯤ ꯄꯨꯟꯁꯤꯕꯨ ꯃꯥꯡꯖꯤꯟ ꯊꯥꯅ ꯆꯠꯈꯤꯅꯕꯒꯤ ꯑꯩꯈꯣꯏꯅ ꯇꯧꯖꯔꯤꯕ ꯑꯩꯈꯣꯏꯅ ꯍꯣꯠꯅꯖꯔꯤꯕ ꯑꯋꯥꯅ ꯎꯍꯟꯗꯕꯤꯗ ꯍꯣꯠꯅꯖꯔꯤꯕ ꯈꯣꯠꯂꯤꯕ ꯃꯌꯥꯝꯁꯤꯒꯤ ꯑꯐꯐꯠꯇꯒꯤ ꯀꯔꯤ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ꯅꯗꯅ ꯈꯟꯅ ꯅꯩꯅꯅꯕꯒꯤ ꯇꯟꯖꯥ ꯅꯣꯡꯃꯗ ꯑꯅꯤꯔꯛꯈꯛ ꯐꯪꯕꯁꯤꯗ ꯃꯣꯏꯗꯕꯨ ꯐꯔꯒ ꯂꯣꯏꯔꯦꯀꯣꯅ ꯍꯣꯠꯅꯔꯤꯕ ꯇꯧꯔꯤꯕ ꯃꯌꯥꯝ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ꯑꯋꯥ ꯑꯅꯥ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ꯅ ꯑꯩ ꯍꯥꯏꯖꯒꯦ
4: ꯇꯈꯦꯜ ꯃꯈꯥ ꯂꯩꯀꯥꯏꯗ ꯂꯩꯖꯕ ꯑꯗꯨꯒ ꯑꯩꯒꯤ ꯃꯤꯡꯅ ꯇꯈꯦꯜꯂꯝꯕꯝ ꯏꯅꯥꯎ ꯍꯥꯏꯅ ꯀꯧꯖꯩ ꯑꯩꯒꯤ ꯏꯆꯥꯁꯤ ꯑꯅꯤꯅꯤ ꯅꯤꯄꯥ ꯑꯃ ꯅꯨꯄꯤ ꯑꯃ ꯑꯩ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ꯋꯥꯅ ꯍꯧꯔꯛꯄ ꯍꯥꯏꯕ ꯇꯥꯔꯦ ꯑꯩ ꯏꯆꯥꯁꯤꯡ ꯑꯁꯦ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ꯁꯤꯗꯗꯤ ꯇꯤꯜꯍꯟꯗ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ꯏꯆꯥꯁꯤꯡꯁꯤꯕꯨ ꯃꯤ ꯑꯣꯏꯅꯅꯕ ꯑꯩꯅ ꯁꯦꯝ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ꯑꯩꯅ ꯑꯋꯥꯅ ꯀꯌꯥ ꯊꯦꯡꯅꯈꯤ ꯑꯗꯨꯕꯨ ꯍꯥꯏꯔꯤꯕ ꯑꯩꯒꯤ ꯑꯋꯥꯅ ꯃꯌꯥꯝꯁꯤꯡꯁꯦ ꯏꯆꯥꯁꯤꯡꯅ ꯀꯔꯤꯝꯕ ꯈꯪꯈꯤ ꯎꯈ꯭ꯔꯒꯗꯤ ꯃꯈꯣꯏꯒꯤ ꯊꯝꯃꯣꯏ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ꯃꯤ ꯑꯗꯨ ꯇꯥꯒꯗ꯭ꯔꯥ

0: ꯅꯥꯀꯟꯗ ꯂꯧꯈꯠꯆꯔꯤ ꯍꯔꯤꯍꯔꯟ ꯑꯃꯗꯤ ꯑꯜꯀꯥꯌꯥꯒꯤ ꯒꯦꯠ
1: ꯃꯃꯥ ꯄꯥꯄꯥꯒ ꯋꯣ ꯅꯥꯃꯨꯝꯀꯤꯟ ꯁꯞꯅꯥ ꯖꯨꯁꯥ ꯆꯨꯋꯥꯏ ꯒꯥꯅꯥ ꯆꯥꯇꯤꯌꯨ ꯍꯥꯋꯥ